0: 我妈各位说，本人是一个过来人，所以在这儿呢要和年轻人们说两句，那就是作为一个过来人，我是有经验的，那就是我一定要嘱咐这些年轻人，你们花钱的时候一定要不节制，至少也要留一些存款以备不时之需。这主要是因为什么呢？这主要是因为谁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会找你们借钱。
1: 神脑回路的黑洞，抢开怒怼的大门，沉默年代是不是该安静吃瓜？广场跳舞不如此问非我所答，这里是不二问答。
0: 话说这天又是在一个知识问答类的网站里，一个女医生突然向大家提出了这样的一个问题。
2: 同样作为一名医生，在这儿我要问问我的同行们，在你们的从业经历中有没有遇到比较有意思的病例呢？
0: 一个男医生的答案是这样的，本人不久前就接到了一个病人啊，是肺部隐球菌感染患者。我当时就很纳闷，为什么肺部会感染真菌呢？后来经过我耐心的询问才知道啊，该名患者之所以肺部感染了真菌，主要是因为他每次洗袜子之前都要用鼻子先闻一闻。话说这天在一个知识问答类的网站里，一个气鼓鼓的女的向大家提出了这样的一个问题。
2: 亲们，我想问问大家，我在朋友圈里发我跑步记录的截图，这么正能量的内容，为什么总有人的评论带有讽刺性呢？
0: 看到了这位女士的问题，一个资深的网友给她分析了一下。我说这位妹妹啊，朋友圈是个什么地方你难道不知道吗？我跟你这么说吧啊，在朋友圈里，如果你想要别人由衷地替你高兴，你不妨接下来试着发这些内容：一，我的钱包又丢了；二，刚买的自行车才骑了三天就被偷了；三，分手了，八年的感情啊，就在今天结束了。
3: 话说这天，在文艺气息很浓的豆瓣论坛里，突然有一个谦谦学子向大家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
0: 不好意思打搅各位啊，主要是因为本人一直都有一个困惑啊，那就是时至今日，事到如今，已经步入了社会的你们，还会相信天道酬勤这四个字吗？
3: 看到这么执着的问题，豆瓣网友赶紧开导他。
0: 哎呀，我说这位朋友啊，你问的这个问题好啊，我跟你这么说吧啊，在上学的时候呢，我们都相信天道酬勤，可是工作了之后呢，我们都慢慢的转变了思路，现在我们同意都开始天道酬富了。
4: 你好，欢乐斗牛，了解一下吗？
5: 欢乐斗牛，
6: 大数据统计不到的迷之经历，
7: 土味情话最上话，掌声送给欢乐人。
6: 量子物理解释不了的神脑回路，
8: 前方欢乐运行，
6: 它正转，笑点站 C 位，喜感101，情商离线者绕行，笑咖正转。
0: 笑咖正转一，门槛儿。
2: 本人已婚女性一枚，前两天我老公要参加一朋友聚会，我也特别想去，可是没想到我老公把我拒绝了，他是这么说的。
0: 不行，这次聚会大家都说好了的，都不许带配偶去。
2: 我还是特别想去，于是我急中生智，我对我老公说，要不你就说我是你情人，那不就行了吗？可让我没有想到的是，我老公又看了我两眼，然后憋得满脸通红地对我说：
0: 我是可以这样说呀，可是我怕人家不信呢。

摄像头没他。后来我和我老公一合计吧，就找了一家高档婚纱影楼，补了一张一家三口的婚纱照，挂在我们家客厅上了。后来家里来了几回客人之后，不瞒大家说，我的心情是我现在特别想把它砸了。主要原因就是因为每次客人来了之后，看见墙上这照片都会问我，哎呀，没看出来呀，你和你老公是二婚呀。

0: 小咖正传二，全家福。
1: 本人孩妈一枚，我们家儿子的脾气可冲了，前两天把我们家客厅挂的婚纱照给砸了，问他为啥，他说

0: 小咖正传三，自古英雄出少年。
1: 本人孩妈一枚，孩子刚刚上小学，开学刚三天，我就被老师叫到学校去了，原因是我们家孩子打人了。被打那孩子的家长也到了，听老师介绍说，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今天课间操的时候，那男孩故意踩我儿子的脚，踩了三回，还问我儿子为什么不哭。我儿子是学过跆拳道的，当时就火了，上去噼里啪啦把那孩子一顿呼，把那孩子打得鼻青脸肿。后来老师就问那男孩为什么要踩我儿子的脚，那男孩就说是他爸爸教的，他爸跟他说过，踩一下对方的脚，对方要是哭了，你哄一下，你俩就能成为朋友了。然后让我没想到的事儿发生了，孩子刚说到这儿，他爸一下就火了，上去就给那孩子一巴掌，然后大声的吼道：“
0: 你这个败家玩意儿，谁让你踩男的了？”

0: 每天记录好生活，
1: 长途跋涉送欢乐，
0: 塔楼胡同转个遍，
1: 就怕您不乐，
0: 常听欢乐正前方，
1: 困了累了不用慌，
0: 笑话段子不重样，
1: 就在老地方。
0: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今儿米下留校啊，就先跟您聊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

0: 倡导婚育新风，服务优生优育，促进家庭健康。欢迎收听由宁德市计划生育协会支持播出的生育关怀健康同频。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由宁德市计生协会支持播出的生育关怀健康同频节目。5至6岁幼儿的智能开发，幼儿已完全适应集体生活，学会了与小朋友如何相处，人生观和世界观已初步建立，要继续巩固已习得的本领，为上小学做好准备。一、鼓励幼儿仔细观察周围事物及其相互关系，促进幼儿注意力的发展。多与幼儿交流幼儿园及周围发生的事情，积极回答幼儿提出的问题。二、给幼儿设立适当的行为规范，引导幼儿遵守社会与家庭生活规则和要求，对幼儿的各种努力与进步及时给予肯定和鼓励，促进幼儿的自尊和自信的发展。三、让幼儿在活动中自己感受困难，适度适量体验挫折，并为克服困难做出努力，培养其坚持和忍耐的品质。四、逐渐学会了解他人的感受和需求，懂得与人相处所需的宽容、谦让、共享与合作，同情、抚慰、关心和帮助他人。五、练习跳绳、单脚跳、拍皮球等，经常画图画、做手工、玩创造性游戏，学会整理书包、文具及图书等物品，做好入学前的准备。
0: 生育关怀健康同频，由宁德市计划生育协会支持播出，每周一上午8点首播，每周二至周日8点、11点30、17点30重播。

0: 12点整。
1: 每一次邂逅，都是心与心的贴近；每一次交流，都有莫名的悸动。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交城之声栏目。6月5号，区委书记陈少熙主持召开区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0: 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论述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为交城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凝聚智慧和力量。区委副书记、区长王云胜，区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崔向新，区政协党组书记郑维禄出席。
1: 会议强调，要深化思想认识，学深悟透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的核心要义，切实增强做好民族工作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主线，扎实推进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为交城各项事业发展凝聚团结奋进的磅礴力量。要抓好学习宣传，把学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与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结合起来，纳入理论学习、干部培训、普法教育重点，深刻把握立法宗旨、核心要义和实践要求，以法治思维、法治方式守护好、巩固好、发展好全区民族团结大好局面。要强化责任担当，坚持城乡民族工作协同发力，助力民族村全面振兴，推动城市各民族全方位融入，挖掘好畲族特色文化资源，推动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持续擦亮山海宁德、诗画交城、福字同心品牌，在常态化交往、交流、交融中增进情感、强化认同，让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深根植各族群众心灵深处。会上，区领导叶灵燕、陈林做交流发言。
0: 6月7号，2026年全国高考正式启幕，交城区广大考生怀揣热爱与梦想，从容奔赴考场，提笔迎战人生大考。
1: 考试期间，城区各考点秩序井然，考生们精神饱满，状态昂扬，以自信从容的姿态迎接各科考试。考场外，各学校带队老师守候现场，暖心陪伴考生，众多家长自发前来送考，用陪伴与鼓励为学子们加油鼓劲儿。
2: 啊，今天呢，我们8、9个家长哈一起组织了这一场送考活动。我们每个人都拿了这个向日葵，就希望孩子们能够一举夺魁，然后希望今天孩子们在考场呢能够就是正常发挥啊，能够说考到自己比较理想的一个成绩。
3: 希望他们能够平稳发挥，能够顺顺利利，最后金榜题名。
1: 为全力保障高考安全、平稳、有序进行，我市公安、交警、卫健、城管等多部门联动护航，对考点周边道路实施交通管制，禁鸣降噪，疏导过往车辆人流，畅通考生绿色通道。各考点周边设置便民服务点，配备饮用水、应急物资，提供贴心助考服务，全力营造安静、安全、温馨有序的考试环境。近日，位于金马北路的春风里过街天桥项目正式动工，桩基施工与场地平整有序推进。该路段为城市主干道，车流量大，车速快，上下学高峰时段人车混行问题突出。新建天桥横跨金马北路，紧邻春风里小区与学校，采用连续钢箱梁结构，主桥长约 62.34 米，桥面总宽 4.7 米，两侧设人行梯道，东侧另增设直通校园内部的专用梯道及独立门，学生可出校门即上天桥。梯道下方利用立柱设置休息座椅，兼顾便民功能。天桥建成后，彻底实现人车分离，有效缓解过街安全风险，缓解高峰时段交通拥堵。6月5号，交城区光明影院无障碍电影公益项目启动仪式暨首场放映活动在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举行， 30余名视障朋友及陪同家属共同观看了首场影片《我不是药神》。启动仪式上，与会嘉宾宣布项目正式启动。放映现场，无障碍电影通过专业的旁白解说，将画面情节转化为声音语言，让视障朋友们沉浸式感受光影魅力。活动现场，志愿者们全程提供贴心引导服务，还为有需要的视障人士开展义诊、义见等暖心志愿服务。据了解，光明影院无障碍电影公益项目将常态化开展放映活动，为视障群体搭建文化交流平台，丰富他们的精神文化生活，让特殊群体共享文化发展成果。
4: 觉得无障碍电影就挺好的，因为通过解说的话能让我们更就是深刻的了解电影的一些内容。
1: 6月5号，由区观工委区慈善总会主办，区教育系统观工委协办的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活动，暨蕉城区观海微心愿暖心行动在霍童中心小学温情启幕。活动向学校捐赠了长征故事系列书籍，以红色读物为媒，让长征精神走进日常课堂。孩子们还带来了精彩的文艺展演。随后，区观工委五老志愿者为102名留守儿童等困境小学生送上心愿礼物。本次将长征纪念活动与微心愿帮扶相结合，筑牢少年爱国根基，呵护孩童小小梦想。蕉城区观工委区慈善总会将持续深化关爱微心愿常态化公益项目，联动社会各界资源，助力蕉城青少年向阳成长。6月6号，全国八闽放鱼日同步增值放流活动在蕉城区三都镇秋竹村举行，460.56万尾大黄鱼鱼苗投放观景洋大黄鱼国家级种质资源保护区鸡公山海域。
5: 参加这个活动，让孩子参与到这个增值放流活动当中，让孩子从小能够培养保护生态环境的这个意识，然后让我们这个三都澳的环境变得更好，也能够保持住我们这个水生动物的多样性。
1: 据统计，2020年以来，宁德市已累计在三沙湾、蕉西等重点水域放流大黄鱼、日本对虾、真鲷、黑鲷等水生生物超20亿尾，有力补充了渔业资源，为宁德市渔业的可持续发展夯实了根基。近日，蕉城区赤溪镇迎来中道育秧的关键节点，走进当地育秧中心，一条全自动精量播种流水线正全速运转，净种、播种、覆土等工序如行云流水般衔接，为全程机械化生产打下基础。育秧一线区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围绕湿温度调控、水肥管理、病害预防等环节现场指导，确保秧苗品质。据了解，全镇已组建5家粮耕保姆站和5支技术服务队，打造3个优质稻示范片和1个全程机械化示范片，以点带面提升粮食生产效率和收益，助力乡村振兴。
6: 上午我们播了2000多盘，然后以前都是靠人工，一天下来腰酸背痛也播不了多少盘，现在机器的话我们1个小时可以播到600多盘，效率是以前的好几倍，人还轻松了很多。
1: 听众朋友们，感谢您收听蕉城之声，您也可以拨打栏目热线0593-282-3902。蕉城之声由蕉城融媒体中心播音员于义峰播报，下期节目再会。

弦子有着很多非常经典的歌曲，比如《醉清风》《舍不得》等等，都是人们唱 K 时候的必点曲目。在和潘玮柏合唱《不得不爱》之后，弦子的名声更上一层楼。最早是在2004年，弦子呢因为演唱《醉清风》，首先在网络上获得网友的支持。2005年的时候呢，才被中国台湾的制作人陈子鸿相中，签约成为歌手。因为和潘玮柏的合作而获得了更多关注。

大多数人了解金明岐都是从《岁月神偷》这首歌开始的，并且很多人呢都会把他跟罗启瑞导演的同名电影《岁月神偷》联系到一块儿。但其实啊，这是完全不相关的，因为呢，金明岐的《岁月神偷》的灵感是来自于陈思诚的《北京爱情故事》。虽然短短两分多钟，但旋律上口，歌词简单，传达出一份纯粹真挚的情感。

张雨生的出道经历啊，一开始呢，他算是第一个以重金属姿态出现的选秀艺人呢、啊。这对于很多台湾的本土乐队来说，有着很重要的启蒙影响力。

0: 一段关系当中，有耐心比合适更重要。两个人成长环境不同，想法性格当然都会不一样，总会有摩擦和不合适，也总有想要放弃的时刻。只有对一个人有着长久的耐性和温柔，才会一直走下去，也才有这种一直走下去的可能。所以最甜的不是我爱你，而是我对你现在有耐心，以后也是。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杨洋。音乐里我们继续来分享一些生活的感悟。
1: 你是等不得，对错不得，对心不得，触碰不得，怎么

0: 13点整，
1: 每一个清晨，我们准点为你守候；每一个傍晚，我们无形伴你左右。同行，同心，同精彩。
2: FM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我们一直在一起。
3: 现场观众已就位，上座率100%。开场舞演员就位
4: ，Ladies and Gentlemen， 躁动无限，狂欢吧，乐天派！城市嗨起来，乐天派！
5: 来吧，开场曲，走。

说到今天我们应该聊点什么啊，我就想到前段时间我们在 A 一期节目当中聊到现在年轻人的新型社交方式，就是找搭子啊，引起了广泛的共鸣。说到现在呢，这个话题依然还是一些啊这个平台上的热门啊，我以为大家顶多呢就是同事之间的饭搭子、午睡搭子或者是周末搭子之类的啊，大家有空一块儿搭个伴儿啊，就是出去就玩啊，或者是吃喝玩乐吧，是吧？结果没想到我发现了一个特别神奇的事儿，那就是现在找搭子还需要一份简历。有的人呢就会写招聘启事，比如说找饭搭子啊，要求热爱干饭，一拍即合，说走就走。说走就走这四个字真的是主打一个什么精准陪伴，什么意思？我需要你的时候你必须得来。我当时我就想，你谁呀？不是，我就想问，怎么现在年轻人找搭子怎么都还看简历了呢？看来啊，就是发现志同道合的人并没有自己想象的这么多，连找饭搭子这个方向上都不一定能够达到一致，所以我估计就只能看简历了。今天我们来聊聊这个事儿啊。

0: 章，现在继续。城市嗨起来。
1: 说到这个，现在找这个搭子呀，怎么要看简历是吧？格说了，就不能自己跟自己愉快的玩耍吗？那也可以啊，只要你愿意是吧？梦回唐朝说，何必呢？有空去游山玩水、看电影、打游戏啊，然后睡觉啊，经历了人性的山重水复之后，才能够认识到一个人就是最好的世界。真的吗？我觉得两个人也挺不错的呀，一群人也很好玩啊，是吧？一直在迷说和有趣的人吃饭才有胃口，哪怕是搭子也希望吃饭的时候彼此交流能够更愉悦一点嘛。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可能搭子太不走心了，所以人家必须得通过这种投简历的方式了。

0: AI 一定是人类破茧成蝶，人类真正科技进步发展的最重要的推动力。 AI 自己会进化的，所以一旦 AI 会进化，人类也要进化，人类要跟着 AI 的进化。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过程当中我们要去考虑一个点，就在于就是人类未来一定是过饱和过充分依赖 AI 的人，越依赖这个人的能力会越强，如虎添翼的翼可能甚至不是简单的一个翅膀，而是说是蝴蝶从一个蠕动的一个
1: 毛毛虫
0: 变成一个精彩世界的一个主宰者的过程的变化。我觉得 AI 会带来这样的一个天翻地覆的一个依赖感。
1: 您的观点是人和 AI 是共生关系，现在这个时代已经躲不开了。
0: 对，
1: 而且您也在强调这个产品它不是说把孩子摁在一个虚拟世界里，而是要真正跟现实世界发生交互，它是一个孩子和现实世界交互更好理解现实世界的一个桥梁啊，是这么一个感觉。而且话说回来了，回到我们今天 AI 加教育的这个主题，就是我理解是不是 AI 和教育它是一个互相相辅相成的一个作用，就是人在受 AI 的影响，同时 AI 也在受使用它的这个使用者的影响，他们是彼此成就互相陪伴的。那在家庭教育的这个过程当中，我有了一个这种非常懂孩子的教育终端，那家长的这个教育在这个环节当中可能要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他怎么去定位好自己的这个位置。
0: 对，我刚刚提到了一个话题，可能是很微妙的，上来我们做产品的时候会把握好这个尺度，做好这个把关，但长期我们又期待家长放手，期待家长能够完全接受说未来 AI 一定是过饱和依赖的，这是我的观点。那回过来我觉得人类未来不会再有独立思考了，一定是每一次就跟我现在状态一样的，我每一次甚至不会先去问这个员工，问这个我们的小伙伴，问这个我们团队的成员这个话题，我甚至会先去 add 他的 boat， 就 add 他的分身，先去跟他的分身去交互。我觉得这个的背后，我觉得这里面很有意思的话题就是人未来一定是需要有个独立的判断，但是不会再有独立思考了，因为你每一次问题甚至不一定是个问题，是一个想法，你都会先跟 AI 互动一下，来帮助你更好的理解你自己这个想法。就是我们叫零宇宙，就是宇宙是说我们叫做想探索未知的未来，探索未知的奥秘。就人类最大的乐趣也就是不断在探索自己的边界，对吧？零其实是一个向内看的过程，也就是向身心灵向内去了解自己人类怎么发生，怎么会走到今天的。我觉得这是我们做零宇宙这家公司的内心。那我觉得未来人类的发展一定也会面对说我们去把算力放到太空中，而不是今天的算力我们在这个我们地球上面解决电力解决这个能源的问题这么复杂，我们可能可以利用太空的能源去解决算力的问题，就是星辰大海一定是人类会去探索的最大的一个这个窗口期， AI 会帮助这件事探索最大的一个机会。那这时候家庭教育和家长更应该去了解和关注的点在于，当如果人要有独立判断的时候该建立什么样的能力，也就是你没有独立思考了，就你要做好独立判断。那我觉得首先数字孪生这个方向本身其实我觉得肯定是每个人都很期待的，因为人最大的茧就是时间线，
1: 就是被时间线所束缚，
0: 也就是你需要重复学，更重要其实人要生命科学的发展一定会这波 AI 也会带来最大，就是你会发现 AI for Science 里面很大的一个话题就是怎么帮助人类更好的延长寿命。那我觉得这个最大的茧一旦被 AI 突破，我觉得两种突破方式，一种突破方式就是你真的通过 AI 来帮助这个生命科学把人类的这个衰老这件事推进到下一个台阶，延时。第二个其实就是把你的生命意志或者说你的思维意识生命意志能够更好的传承下来，也就变成了一个数字的持续的永生。我们这个 AI 学办的产品里面有好多 AI 老师，这些老师里面有一个北外首席教育官曹温教授，他当时第一次听我说这个话题的时候很惊悚，到后来发现我就要第一个时间先用这个东西，因为他会有一个执念，觉得曹老师因为他也希望说让更多的普惠教育能够传递到乡村，他希望让很多人不断的去通过他的教育内容和理念去更好的获得教育公平化的结果，所以他说嘉威，我要成为你的试验，我要成为第一个你的试验，就是他希望把曹老师做的数字永生化。所以当时我们真的就是实现了一个第一时间把曹老师的课音频著作他的讲义都通过 RAG 搜索增强的技术来把 AI 曹文老师变成一个体验很好的一个老师的分身。我觉得这是典型的我们已经

0: 我们现在正在解决好这个问题的一个过程。那你说未来是不是家长在带娃的时候，家长会捏一个自己的学伴？我觉得今天已经完全在发生了，因为很多孩子家长，我们叫做高科技育娃的那一代家长，他们在豆包上就会捏 aging 他，在我们这上面也会捏 aging 他，就会让自己的认为更好的 教育理念捏成一个学伴，也就这一代，我觉得不再是说像当时的 iOS 和安卓或者说 Windows 开发者生态是靠一个会写代码人去做开发，因为今天有 Vibe Coding， 全民都可以去用一个简单语言的指令去开发。你知道现在工程师键盘已经不是说是个全尺寸，像当年步步高我们学电脑一样的键盘，今天最好的编程键盘是三个按钮，
1: 只有三个按钮，
0: 对，就是你的启动、你的执行中间就是语音，也就是说你通过语音就可以去写编译代码了。今天一个普通的消费者就能自己去编译，去做开发， 跟 AI 共同迭代一个最终要实现的解决方案。 AI 来帮你一起来完成这个代码的过程。我认为一个家长来自己捏出一个学伴，捏出一个角色助理，捏成一个数字的伙伴，这件事必然会发生在我们这平台上面。我们已经在尝试和落地这样一件事情。 我们应该去分清的一点是什么？第一就是什么是独立判断，这是刚才我们说的话题，怎么去培养孩子有独立判断。第二就在于怎么分清说增强体验的陪伴，而不是说取代我们亲子家庭关系。 AI在过去我们的英文词里面叫做人工，Artificial，然后Intelligence 智能，这是在过去六十七十年间，其实人类在对于每一代技术迭代的时候，希望当机器智能，当计算机能够主动， 能够执行对于它的定义。但是我们今天给了一个新词的定义，叫 AI New AI， 叫做 Augmented Imagination， 也就是你的想象力的增强，是你的关系的增强。我们把它比喻成就是说它其实是一个增强而不是一个取代的关系。亲情最内核的部分不是简单的信息交互对话，而是说是情感的连接，其实是责任的边界，以及说是共同的经历，这些每一个环节，我觉得其实家庭的属性带给人的成长，其实是 非常潜移默化以及说不可取代的。所以我觉得今天 AI 最理想的位置不应该是跑到家长面前，站在，而是应该在站在家长的身边，这种感受能够让重复性的没有时间精力的陪伴把高质量的陪伴留出来给家长。所以接住孩子的好奇心，陪着孩子一起去看世界，见世界， AI 是能做好的。但是亲情父母带来的高质量陪伴这件事是一个增强关系之后更应该让家长充分去给予的一个付出。我觉得这是我们希望能实现，今天家长能理解我们的产品是给孩子创造一个更好的 AI 陪伴，但是它取代不了你高质量的陪伴，但同时我们给了你一个增强式体验的陪伴。你看生活当中都有这样的场景，就是家长非常辛苦的工作之后回到家，然后这个充满好奇心的孩子 可能拉着家长一直不停地在问，那往往这个时候家长会有很多的这种烦躁啊，或者是这种情绪啊，甚至没有办法去面对孩子那些提出来的天马行空的问题。那这个时候可能 对孩子的那种关照和陪伴，他未必是高质量的陪伴。但往往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把家长从这个场景当中解放出来，然后真正的让 AI 能够替代一部分去让孩子跟世界更好的去了解和交互的过程。但是家庭的这个滋养的土壤，那家长对孩子的这种感情的支撑，那这是一个家庭的底色，这个是 AI 永远都替代不了的。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黄莺莺是歌坛中少数中文和英文歌曲都有佳绩的歌手，她曾经获得过香港唱片业协会颁发的金唱片奖，同时呢，还有香港无线电视台在1983年颁发的十大劲歌金曲奖和最受欢迎金曲奖，可以说音乐成绩硕果累累。直到1991年为电影《阮玲玉》献唱专辑时，他才开始使用本名，而早前呢，他一直都没有用过自己本名来唱过歌。长久以来呀，黄莺莺 Tracy 这个名字代表的是爱情，她的声音拥有着神奇的魔力，创造无数个第一，也带动流行风潮。

福建省育儿补贴申领须知。一、补贴对象。补贴对象为从2025年1月1日起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生育或收养且户籍在福建省行政区域内的3周岁以下婴幼儿。二、补贴标准。育儿补贴现阶段国家基础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对于2025年1月1日前出生且未满3周岁的婴幼儿，按应补贴月份折算补贴金额。三、补贴申请时限。育儿补贴应当在规定的年度内提出申请，每年申请一次。未在规定的年度内提出申请的，视为自动放弃当年申请资格，后续年度的育儿补贴可继续在规定年度内提出申请，截止时间为当年的12月31日。一、对于2025年1月1日及之后出生的婴幼儿，应当在出生当年或次年提出首次申请，并在之后的连续2个年度分别提出续领申请。二、对于2025年1月1日之前出生的婴幼儿，2022年出生的婴幼儿可申领一次，应当在2025年提出；2023年出生的婴幼儿可申领2次，分别在2025年和2026年提出。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可申领3次，分别在2025年、2026年和2027年提出。三、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在2025年1月1日及以后死亡的，可申领死亡当年的育儿补贴。申领人原则上应在婴幼儿死亡当年提出申请，出生当年死亡的可延至4年。四、申领方式。育儿补贴由具有抚养权的婴幼儿父母亲一方或其他监护人按规定向婴幼儿户籍所在地申领，申领人是儿童福利机构的，应到机构登记所在地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现场申领。以线上申请为主，申领人可通过民政通或微信支付宝小程序进入育儿补贴申领专区，登录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申领。因特殊原因无法通过线上申领的群众，需到婴幼儿户籍所在地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现场办理。五、申领材料准备。申请前请按照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中办理指南所需材料要求，准备好婴幼儿的出生医学证明、户口簿首页及婴幼儿页、父母婚姻状况、判定抚养关系及领养关系等相关材料。如非婚，需提供个人签字的有关情况说明，说明

0: 5:15。一个城市的历史需要积淀，一个城市的文化需要弘扬，
1: 一个城市的声音需要聆听，温暖的声音，城市的问候，一起听歌，一起感悟。
0: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新鲜资讯，热点要闻，新闻快讯，为你及时更新。
3: 当地时间6月9日上午，正在朝鲜进行国事访问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参野中朝友一谈。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陪同。9日上午，习近平在金正恩陪同下参访位于平壤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9日，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平壤锦绣山营宾馆出席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举行的小范围晚宴。9日下午，习近平在圆满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后回到北京。习近平同格鲁吉亚总统卡维拉什维利就中俄建交34周年互致贺电，并共同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据海关总署数据，今年前5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5.3%，延续稳定增长态势。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表示，2026年，全军22所院校计划招收约1.75万名普通高中毕业生。针对部分 App 采用违规方式诱导用户点击，或通过高灵敏度、摇一摇等方式误导、触发跳转等问题，工业和信息化部督促相关平台企业立即自查整改，对违规行为将依法予以约谈、通报、下架 App 等处置。9日，我国使用朱雀2号改进型遥6运载火箭，成功将掀翻 DTC-01星和中国移动02星顺利送预定轨道。其中，中国移动02星将用于手机直连卫星等试验验证。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9日，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含预售突破4亿元。检察机关依法对陕西省西安市人大常委会原党组书记、主任韩松涉嫌受贿案提起公诉。
4: 乖徒儿，练成这招火连破，为师给你解咒半日。
5: 老头，小爷的

0: 自己玩，我要先去唱个歌。
1: 南来北往，欢迎捧场，各位客官，咱马上开场。我的新闻会唱歌。最近有这么一个事儿啊，挺让人无语的。三支验孕棒操作翻车，全部作废。结果这买家呢，理直气壮的啊，去找卖家薅全额仅退款去了。名场面金句直接炸圈，说有我这种客户是你的荣幸。此话一出，全网炸了锅了。网友集体吐槽：“哎呦，这脸皮厚度直接能突破网购天花板了。”但是啊，很多人只骂顾客蛮不讲理，是吧？实则你想啊，谁给的底气呀？如此嚣张的底气，全部都是平台漏洞给喂出来的。你说本来用来兜底维权的仅退款，现在就活成了无赖专属的提款密码了，一键申请秒过账啊！小商家申诉基本等于石沉大海，风控防火墙形同虚设，离谱薅羊毛的名场面遍地开花，是吧？啊，火锅店啊，整干空了七成的菜品，是吧？完了嫌口感不对，就扬言说5000字差评，逼老板免单。还有啊，20000多的货品签收到手，买家随口一句没收到，完了货款瞬间就被卷走了。商家硬生生坐18个小时绿皮车跨省追债，血汗钱打水漂，这都我们之前都历历在目啊。特权 buff 拉满，催生了大批网购巨婴，自己手残弄坏了产品，主观不合胃口，所有的损失全部都甩锅给商家。短视频各路大神疯狂产出仅退款的秘籍，话术套路那整的是明明白白，钻漏洞薅钱被包装成省钱干货啊！那白薅党薅的是心安理得，半点负罪感他都没有。总有人洗地说只是个别奇葩，漏洞摆在那儿，占便宜零成本，傻子才老老实实的花钱，耍赖稳赚，老实人吃亏，劣币疯狂撵着良币乱跑。这中小商家就成了网购最惨的受气包，合法维权没人拦啊，但是维权绝对不是无理白薅的免死金牌，自己操作失误埋的坑，凭什么让小店老板去买单呢？所以平台该醒醒了啊，别为了讨好消费者无脑偏袒，抓紧给仅退款上锁画红线，人为毁损，个人使用失误，直接关停仅退款通道，统一走退货流程，规则一碗水端平了，买卖才能互不内耗，网购环境才能远离各路羊毛巨婴啊。

资讯有态度，音乐有话说，我的新闻会唱歌。我的新闻会唱歌，咱们继续往下说。这买车拿不到合格证，没法上牌买保险，结果门店脑回路清奇出了个损招，说深夜偷偷上路，交警追不着。这车主直播间一见爆料，张雪当场暴怒，大手一挥，直接关停门店，名场面刷屏机车圈。那早先门店私自标注客户

820墨迹啊，老板直播怒罚10000赔车主，雷霆处置瞬间圈粉无数，堪称维权界的天花板。这眼下呢，品牌疯狂开疆拓土，全国狂飙294家门店，立下 flag 啊，2027年要干到450家，年销直奔20亿，拓店速度踩满油门，管理制度但是还是原地怠速，整家企业的风控全拴在老板的直播间，活生生把品牌售后就变成了线上临时工堂了。全网吹爆老板铁血人设，但靠网红临场拍脑袋罚钱关店，说白了就是紧急救火。老板只有一个，不可能全天候在线蹲守全国几百家门店的鸡毛蒜皮吧。总部直播间立规矩，线下加盟商背地里钻空子耍歪心眼儿，教唆无证骑行，这种要命操作频频冒头，就是野蛮扩张埋下的定时炸弹啊！短视频时代，人设是流量利器，可不是企业管理制度的平替呀！疯狂跑马啊，圈加盟，冲业绩数据，标准化服务，线下巡查，门店考核全部啊摆烂缺位，那乱象就只会是什么？割完一茬又冒出一茬。直播间随性式处罚看着解气了，那背后还暗藏加盟合约合规的漏洞，治标治不了本。网红品牌的宿命魔咒反复上演，流量暴涨就盲目扩店啊，重流量轻管理，靠创始人个人光环兜底全是泡沫。想要摆脱网红短命定律，跳出火一遍罚一遍的循环怪圈，就得扔掉直播断案的懒人模式，抓紧搭建闭环管理制度，把服务标准、门店监管落地成文，不靠老板临场发飙也能约束所有门店，人设能换来一时的热度，完善的制度那才是品牌长红的硬底牌呀。

0: 乖徒儿，练成这招火连破，为师给你解咒半日。
1: 老头，小爷的命不靠你这破糖豆续，
0: 那里靠傻子续嘛？
1: 嘿嘿，靠我的新闻会唱歌。

0: 自己玩，我要先去唱个歌。
1: 人情摇扇醒目牌桌，欢迎进入有事儿快说。哎呦，
2: 天下武功不快不破，有事儿快说。
1: 先来说一个返璞归真的。这里有新闻就说了啊，主角这部戏大结局连环暴击，直接啊整的观众就破了防了啊。这男主父子车祸离世，戏台轰然垮塌，老艺人接连遇难，弹幕满屏吐槽，说编剧下手没人性，强行烂尾呀。看多了爽剧，天降好运，苦尽甘来的观众压根儿扛不住这种写实悲剧。现在网剧的标配啊，主角遇险，哎，必有贵人，吃苦必定暴富啊，大结局肯定就是合家团圆。但是拿茅盾文学奖改编的主角偏不按流量剧本出牌，女主啊，一秦娥活成了全网最惨的女主板块啊！幼年进剧团受尽排挤，恩师登台猝然离世，婚姻形同陌路，孩子身患顽疾，至亲接连离世，登台舞台当场坍塌，这霉运算是缠了一辈子。她的苦难从来不是编剧恶意发刀啊！一秦娥等于秦腔本体，她半生颠沛流离，就是黄土秦腔在时代大浪里挣扎求生的真实写照。咱们骨子里自带大团圆情节啊，常年被快餐爽剧驯化，默认所有的委屈最后都要圆满收官，缺雷吃一就扣上烂尾的帽子啊！可现实没有剧本兜底，离别和意外从来不会提前预告，全剧虐的是人，立的是风骨。一秦娥被命运反复的碾碎，却把半生风霜揉进秦腔唱腔，收下弟子传承手艺，磨难尽数化作高亢的戏韵，肉体可以陨落啊，秦腔薪火永续，比起流水线爽片强行。

圆满的廉价感动，主角直面人间残缺，用苦难写进戏曲艺人的坚守，不靠圆满讨好观众，这份现实主义格局早已甩开一众无脑爽剧八条街呀。

讯有态度，音乐有话说，我的新闻会唱歌。再来说一个遗害无穷的，能想象吗？奶茶杯、可乐罐、伪装电子烟刚被整治，黑心商家又整出新套路了啊！草本物化饮料，换张皮，卷土重来。主打就是屡教不改啊，钻漏洞牟利，千万别被这名字给误导了。这款产品看似是养生植物饮品，甚至碰瓷儿啊，二类医疗器械资质，鼓吹什么提神护肝，什么灵尼古丁无害，实则不能喝只能吸。外观用法、物化原理和封禁的果味电子烟没有什么区别，纯属换汤不换药的违禁智商税产品。最恶劣的是它的渗透套路，线上电商随意可购，无门槛下单，线下呢就混迹儿童快闪店，精准收割未成年人。孩子辨别能力本来就弱，将其当成新潮的解压小玩具，殊不知早已踏入健康的陷阱。硬核辟谣啊，灵尼古丁可不等于绝对安全，香精还有这个甘油精啊，高温雾化会产生有害气溶胶，而且还存在重金属超标、烟叶泄漏等等隐患。食材可食用不代表可入肺，青少年脏器尚未发育成熟，吸入之后会造成不可逆的损伤，而且还极易养成抽烟陋习，产生依赖。商家精准钻取监控监管的漏洞，靠改名换皮、行业黑化、混搭资质打上擦边球，平台传统违禁词筛查存在短板，防不住层出不穷的新套路，让监管盲区被肆意利用。整治必须动真格，不走过场，多部门联动，明确判定标准，从严管控所有物化抽吸设备，严查资质挂靠以及虚假宣传的不良商家，平台实时更新违禁黑化库，从源头斩断售卖链路。别让花哨伪装残害未成年人，各类换皮电子烟无论马甲如何翻新，都该零容忍、严封杀呀。好了，今天的我的新闻会唱歌就给您唱到这儿了。韩征邀您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跟着音乐的节奏，让新闻嗨起来。明天见啦。我们

经过刘德华的专辑内页，不难发现潘协庆这个名字。潘协庆在少年时呢，曾经是以偶像歌手身份出道过，歌坛发展并不顺利，之后他开始潜心创作，很多脍炙人口的歌都是出自他之手，比如刘德华的《冰雨》，张学友的《不后悔》，无印良品的《雨过天晴》，周华健的《一起吃苦的幸福》，王菲的《半途而废》，都是来自他的经典之作。

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杨洋，在音乐里跟你分享一些生活的感悟。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人生价值，而且不一定与别人相似。当你在一方面做得不够好的时候，那并不代表你比别人差，因为换一个角度，别人未必能比你好。人生在世，不要长他人志气，不要拿别人的优点来惩罚自己。无论成败，都要相信自己有别人不一定有的优点，学会永远为自己而活，挖掘属于自己的价值。

0: 16点整，山海之声，先声夺人。这里是 FM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身边的广播。新鲜资讯，热点要闻，新闻快讯，为你及时更新。
1: 6月9日，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就中国海警舰艇编队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巡查相关内容提问，林健表示，中国在台湾以东海域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日非召开中方擅自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严重违反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严重侵害中方的海洋权益，中方绝不允许。农业农村部小麦机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小麦收获进度已近6成8。2026美加墨世界杯即将开幕，驻美国使领馆、驻加拿大使领馆、驻墨西哥使领馆提醒出国观赛中国公民平安出行，文明观赛，注意防范各类风险，保障人身财产安全。截至目前，海南、山东、山西、重庆、广东、湖北、江西等地已公布高考查分时间，多地6月25日可查。6月8日，有网友称，在山西运城万荣纪王庙景区内，有游客和工作人员在古建筑区域违规抽烟，质疑景区管理不严。9日，景区称已对涉事工作人员通报批评。据了解，该纪王庙为北宋建筑，距今至少1000年历史，建筑主体为木质结构。6月9日，河南网信安阳辟谣为奔跑吧节目组录制支付80万元费用。针对用户反馈的 App 信息窗口乱跳转现象，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督促相关互联网平台和智能终端企业规范管理 App 信息窗口呈现方式，严禁违规呈现信息窗口。中国国际级裁判员马宁、傅明，中国国际级助理裁判员周飞成功入选2026美加墨世界杯裁判员名单。
2: 1, 2, 3, 4.

很好接触，对人很有礼貌，可就是让人感觉有距离感，很莫名其妙。这是为什么呢？可能我要告诉你的是，这样的人内心都很丰富，他有自己丰富的世界，沉迷于小说里的某句话，沉迷于一片云彩的形状，沉迷于午后操场的阳光，和像童话世界一样葱葱郁郁的大树，而这些他并不会说出来，因为他觉得没有人能懂，性格好，礼貌，都只是一种保护色罢了。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福建消防提示，人员密集场所严禁撕拉乱接电线，要加强值班巡查和应急疏散演练，确保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畅通，消防设施完整好用。

郑钧在90年代无限的歌唱回到拉萨，回到了布达拉。我始终相信，有些地方虽然你未曾到往，但第一次的相见就有久别重逢的喜悦。

情往往都会让一个大人变成小孩子，而不好的爱情才会逼着我们长大。我曾经看过这样的一句话，我说我想吃西瓜后就真的有西瓜吃，我开心的不是有西瓜可以吃，而是知道有人在宠我。被人宠着真的是一件很甜很幸福的事情，心里知道有个人始终愿意宠爱着自己，愿意做那个保护自己的壳，才可以肆无忌惮地做自己，才有更多底气一起面对生活的各种难题。

0: 怕。
1: 其实在很多时候，我们喜欢一个人，可能只是被他身上的某个特质所吸引。遇见他之前，你对于另一半有很多标准，可在遇见他之后，他就会成所有标准了。

0: 17点整，
1: 山海之声，先声夺人。这里是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新鲜资讯，热点要闻，新闻快讯，为你及时更新。
3: 6月9日，世界最大的27.1万立方米超大型 LNG 运输船载中船集团沪东中华造船正式开工建造，关键性能实现全面迭代升级，计划于2028年交付。美国总统特朗普6月9日说，美国与伊朗的谈判已进入最后关头，将在2到3天内达成协议。当地时间6月9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与爱沙尼亚总统塔里斯的联合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乌方将于近日与欧洲方面对接，磋商对俄谈判的启动。

0: 间与谈判代表人选。当地时间6月9日，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高级成员塔希尔·努努发表声明称，近期在埃及开罗举行的谈判已取得进展。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将于6月11日至7月19日在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三国举行。中国驻美加墨使领馆提醒出国观赛中国公民平安出行，文明观赛，注意防范各类风险，保障人身财产安全。当地时间9日，美军证实其一架阿帕奇直升机在阿曼沿海巡逻时坠海，机上两名机组人员被美军部队救起。据德国方面8日消息，因合作企业间分歧难以弥合，德国和法国已决定停止未来空中作战系统框架下的战斗机联合研发项目。菲律宾9日上午通报，菲南部8日发生的地震已造成37人死亡。中国驻达沃总领馆9日上午表示，暂未收到中国公民伤亡报道。当地时间8日，国际足联 FIFA 证实，索马里知名足球裁判奥马尔·阿尔坦在上周末抵达美国后被拒绝入境，已失去在本届美加墨世界杯上的执法资格。
1: 话说，来了这么一位人呢，只见他左手握持夹心火腿小面包，右手托起塑料袋盖热水瓶，胯下丝风电动马，足踏厚底增高小白靴，冲进了大楼是左追右赶，只为能和各位畅快一叙。那么到底这来人是谁呢？又有什么故事？且听刷刷朋友圈儿。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依然是刷刷朋友圈，我是佳琪。出去旅游去什么的，大伙儿现在是越来越习惯用 AI 帮忙自己去去引路了啊，各种做各种攻略呀、路线规划呀，帮你筛选价格、酒店啊什么的。然后最近啊，大伙儿都在讨论这个豆包要收费的问题，有不少人的第一个反应是，这不完了吗？以后我问豆包今天天气怎么样，是不是还得先扫码付个款啊？这事儿是这样的啊，说豆包啊在这个应用商店页面挂出了付费订阅的声明，页面写得很清楚啊，免费版呢照常使用啊，但是要使用那种更猛的能力就得分档付费了，一共三个档位啊，标准版68一个月，加强版200一个月，专业版500一个月。500个朋友们，这要是真买豆包的话得买多少豆包啊？包年的话呢，分别是688、2048还有5088。怎么说呢，5088这一年的价格能买一台小米17 Pro Max 啊，够吃180来顿沙县小吃，或者在公司楼下办一张健身年卡啊，括号一年只去2回。作为对比啊，隔壁 GPT 的 Plus 会员啊，一个月150块人民币，这豆包比 GPT 还贵啊，不知道是不是算法里边加上了什么茅台，是酱香型算法是吧。但是呢，页面里面同时也写着啊，基础版免费使用，满足日常需求。豆包真正想收费的是更加接近生产力的复杂任务，比如说做 PPT、跑深度数据分析、啃长文档、生成视频、复杂创作、调用专业模型这些啊，这就是 AI 界的家常菜免费啊，佛跳墙收费啊。那为什么突然间又收钱呢？官方说了，大模型啊，每回一次问题，每生成一张图，每出一段视频，背后都是真金白银的算力啊，那服务器苦苦冒烟。就好像你请朋友吃饭，一个朋友来了加双筷子，十个朋友来了加一锅饭，100个朋友来了你得卖套房子。所以豆包现在的处境啊，就像是一个自助餐厅。一开始呢，为了吸引客人，那龙虾呀、帝王蟹呀无限畅吃，结果呢，人越来越多，来了一堆壮汉，每个人吃两斤龙虾，5碗大米饭，老板就哭了，能不能少吃点啊？啊，我这房产，这地契都快被你们吃进去了。所以呢，过去免费是为了教育市场啊，是为了抢入口，把用户习惯先养起来。现在分层收费是开始验证商业闭环了，啊，就是互联网公司祖传套路，好像你楼下新开的那个奶茶店。啊，前三天买一送一，第四天开始问你要不要加3块换成大杯呀、啊？加500块换成专业杯哦。但你们想想啊，豆包敢收钱，起码说明他有底气能留下用户。毕竟用户跑光了，你付费版卖给谁去啊？你卖给显卡吗？这事儿的影响啊，对于轻度用户其实没啥事儿。免费版大概率还够用，重度用户呢就得做一个选择题了。你要是花5088做一个 PPT 啊，老板看了之后说，哎不错，然后给你涨薪500，那这辈子回本你得回10年。大伙儿真正担心的啊，其实不是收费，是免费版会不会变差。你想啊，你用豆包查天气，他说需要开通气象大师 VIP， 一个月50，你肯定想气得想砸手机啊。你问豆包说今天天气怎么样，他先给你放一个15秒的广告啊，找对象上真爱网，你气不气？你更气了。万一你花了5000多啊，这个年费，他给你生成的内容是贾宝玉用比特币给林黛玉买药，你说这算增值服务啊，还是算 AI 诈骗啊？不少网友就表示啊，说收费之就是卸载之时，等你卸载了打开 Word， 然后你发现你连标题都写不出来，最后回去灰溜溜的乖乖充值。但是如果你真的担心豆包收费，那最好的办法就是现在开始每天多问他几个问题啊，把免费额度用到极致。就像跟团旅游啊，自助餐时间是有限的，你要把三文鱼吃到吐，把哈根达斯啊挖到杯子冒尖，那才不算亏。我决定今天我就先问他，
如何在不花钱的情况下让 AI 继续免费帮我干活。我算了笔账啊，每个月交68块钱，那行吧，啊，如果涨到500块，那可能就要考虑是不是要自己动手去写了。结果发现自己写 PPT 比花500块还痛苦，于是我又默默打开了付款页面，这绝对是未来某一天会发生的真实的情况。话说13年前啊，沈先生呢在西安市的三桥街道啊，就是现在西咸新区啊沛东新城三桥街道啊，有一个小区叫加倍花园，买了一套房，合同约定房号是12栋 B 单元34层3401，约定的交房日期呢是2015年的5月3号之前啊，但是没能交房，一直到2017年才通知啊交房了。然而呢，沈先生怎么也没想到收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消息，楼啊只建到32层，他买的是34层，而楼只盖到32层。那既然如此，退钱吧。然而从得知没有房一直到今天，沈先生交的首付款和本金都没能全部退还，更别说违约金还有10几年资金使用的利息。记者联系了当年参与仲裁的建筑公司的委托代理人李先生，他表示啊，当时是计划建设到34层，但是呢盖到32层不让盖了，不是33层34层不符合规划，按道理来说整栋楼都不符合规划，这是个小产权的房子，没有手续不让建。当时买33层34层的也不止涉及到沈先生一个人啊，现在有的已经退完钱了，有的还欠着，也都一一协商过了，还是需要再等一等。这位李先生表示啊，虽然他在这家公司工作，但是也不只是普通的职工，公司目前确实比较困难，现在呢有一块尚未建设的地块准备往外转让，等转出去之后啊，这些问题就能够解决了。那以后一楼也不敢买了，万一一楼是架空呢，完你告诉我说没有一楼，我买的一楼完了你给不了我，那我不完了吗？好了朋友们，就到点了，咱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啊。

0: 这里的节目挺精彩，老男孩就在当中坐，讲点资讯笑开怀，你来听一听，你来赶紧来锁定这个朋友圈刷起来。
1: 南北大事鸡毛蒜皮，尽在刷刷朋友圈。

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刷刷朋友圈，别名花果山情报网，我是佳琪。带货呀，现在虽然很常见，不过它也容易翻车。比如说 Hello 大家好，我是 Papi 酱，一个集美貌与才华于一身的女子啊。我们的 Papi 最近带货出了点状况啊，小翻了一波车。他带货了一个妙捷的粘尘器啊，粘尘器，粘去尘土啊，号称是宠物家庭必备。结果呢，被广大铲屎官发现里边有一个很大的 bug， 它这里边啊包含香茅。香茅啊，可能乍一听你不知道是啥，但是如果我提泰式冬阴功汤，你肯定就知道是啥了。这东西啊，对人类它是有好处的，为什么呢？它驱蚊。啊，你整点那个香茅什么，你在身边一放，那小蚊子飞到你身边一闻这个味儿，什么玩意儿？噗噗噗噗噗。这东西驱蚊，但是对猫咪来说呀，它属于化学武器。猫咪那个小肝啊，那小心肝，它代谢不了这些精油成分，闻多了它淌哈喇子啊，就流口水，然后还有呕吐。再严重点，它会直接影响它肝功能。啊，这事儿一出，好家伙，网上炸了锅了，啊 ，Papi 酱那个评论区啊，就变成了养猫劝退现场。网友们纷纷化身化学家，还有兽医，开始科普香茅的100种危害。眼看这事儿一发不可收拾啊，妙捷公司坐不住了，火速发布了一份声明。哎呀，我们非常重视，目前已经成立了专项调查小组，正在全面核实。同时呢，我们还紧急的委托了专业机构开展多轮检测啊。措辞非常严谨，就是那意思什么呢？就是我们被骂了，我们现在想起来去检测了。就是好像是你跟一个人被车撞了之后啊，然后躺地上趴掏出个手机发了个朋友圈，才想起来我今天没戴安全头盔啊，我下次一定注意啊。然后妙捷旗舰店的客服是这么回应的啊，非常温柔啊，说产品啊有微量香茅，使用时呢请把窗户打开，等味道散了再让孩子和宠物接触清洁过的地方。我捋一捋啊，我们家粘尘器有点危险，但是只要你不用，我就保证绝对安全。哎，你看这个逻辑啊，就告诉你请勿在雷雨天拨打手机，哎，一个道理嘛。我要不要把它买回来之后锁进保险柜里啊？哎，供起来，每天对他前生拜三拜呀，窗户纸发白呀，对吧？你天天你就给他供起来，跟祖宗似的，对不对？你和你们家的猫就都安全了。但问题是，猫它听得懂话吗？它只看见你拿了一根棍子，在它心爱的地毯上疯狂的粘毛，它会觉得你在跟它抢地盘。哎，我作为一个养过猫的人啊。我看完之后我血压真的会升高，因为我都能想象到那个场景，我把这个东西拿回来在地毯上粘粘粘粘粘滚滚滚滚滚，然后这个小猫咪过来，它一定会好奇的，你干啥呢？背着我吃猫条呢。关键是啊， Papi 酱他，然后你转过头去推荐一个对猫有害的粘尘器，关键是他在视频里边

能比对自己年终奖的构成还清楚。什么香茅啊、茶树精油、分类啊，这些在黑名单上都快刻进 DNA 了。妙杰说微量添加不会出问题，这话听着就好像，哎呀，没事儿，你喝一小口，没事儿，喝不死啊，喝。问题是你那个微量有多微啊？一个分子算不算微量？你能不能把微量的精确数字印在包装上？还是那个道理，我买粘尘器是为了粘毛，我不是为了做化学实验，我也更不是为了给自己请个祖宗回来，对不对？那你说我花几十块钱买个粘尘器，我得像生化危机一样，我先清个场，再给猫关起来，然后全副武装打扫，打扫完了还得开窗通风个48小时，再把猫放出来。那我为什么不用传统的抹布呢？所以以后啊，大家再看到什么有宠家庭必备、宠物友好这些词儿，先等一等啊，你问一问里边是不是添加了什么植物精华，对不对？想除螨，有的是更安全更有效的办法。而对于 Papi 酱，我这样说啊，下次带货之前啊，不行问问家里的猫，他呀其实就是你们家的品控部门。小山是一名未成年人，2023年4月份，他使用了一名家人的身份证信息注册了某个直播平台的账号，并且顺利的通过了人脸识别实名认证。随后呢，就开始浏览游戏的直播间，并且通过微信、支付宝等等多种方式多次充值购买平台内的虚拟物品用于消费或打赏，单次充值金额从20元到800元不等，累计3个月累计花费1730元。这些充值款项当中啊，大部分由他的母亲先转账至小山的个人微信账户，然后再由他完成充值。小山的父亲发现这一情况之后呢，认为孩子作为限制民事行为的能力人，其大额打赏行为未经监护人同意，应该属于无效的，于是要求直播平台返还全部的款项。而平台方面则辩称呢，账号系通过成年人实名认证的，而且充值金额符合日常小额消费习惯，因此拒绝退款。那小山的家人呢，将平台告上了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要求确认网络服务协议无效，并返还1730元。经过审理啊，法院认为，账号注册的时候使用的是成年亲属的身份信息，并且完成了人脸实名认证，注册主体并非小山本人，因此小山与平台之间并未实际签订网络服务协议，其请求确认协议无效缺乏事实依据。关于充值打赏行为的效力，法院指出，小山在充值打赏时已经年满13周岁，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根据法律规定，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可以独立实施与其年龄、智力相适应的民事法律行为。小山的消费行为持续3个月，累计1730元，单次充值最高不过800元，整体消费金额不高，频次和方式均属于与其年龄、智力相适应的范围，依法应该认定为有效，无需经过法定代理人追认。此外，充值款项大部分来源于其母亲的主动转账，监护人对其资金流向及用途负有知晓和监管的义务。综上，法院对小山家人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就什么呢？孩子偶尔看看直播啊，拿家里边的身份证认证了平台的实名认证啊，然后呢，隔三差五的跟他妈妈说：“妈妈啊，我想买个什么东西。”完了，理由是什么什么？妈妈觉得合理，给他点钱啊，充吧充吧啊，3个月一共充了1700多块钱。后来这事儿爸爸知道了，爸爸觉得孩子不应该这么干啊。那妈妈怎么能给孩子钱呢？啊，整这玩意儿玩物丧志，不行，得退钱。孩子没成年呢，就拿这个当借口吧。说吧，啊，完了，法院那边不支持啊，就这么简单。我跟你讲啊，这事儿其实有很多种推测的方法，我都怀疑是孩子他爹自己充皮肤，然后充后悔了。

我们不但要热情，而且更重要的是需要有激情，用我们的青春的力量，用我们的努力迎接祖国

0: 倡导婚育新风，服务优生优育，促进家庭健康。欢迎收听由宁德市计划生育协会支持播出的生育关怀健康同频。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由宁德市计生协会支持播出的生育关怀健康同频节目。5至6岁幼儿的智能开发，幼儿已完全适应集体生活，学会了与小朋友如何相处，人生观和世界观已初步建立，要继续巩固已习得的本领，为上小学做好准备。一、鼓励幼儿仔细观察周围事物及其相互关系，促进幼儿注意力的发展。多与幼儿交流幼儿园及周围发生的事情，积极回答幼儿提出的问题。二、给幼儿设立适当的行为规范，引导幼儿遵守社会与家庭生活规则和要求，对幼儿的各种努力与进步及时给予肯定和鼓励，促进幼儿的自尊和自信的发展。三、让幼儿在活动中自己感受困难，适度适量体验挫折，并为克服困难做出努力，培养其坚持和忍耐的品质。四、逐渐学会了解他人的感受和需求，懂得与人相处所需的宽容、谦让、共享与合作，同情、抚慰、关心和帮助他人。五、练习跳绳、单脚跳、拍皮球等，经常画图画、做手工、玩创造性游戏，学会整理书包、文具及图书等物品，做好入学前的准备。
0: 生育关怀健康同频，由宁德市计划生育协会支持播出，每周一上午8点首播，每周二至周日8点、11点30、17点30重播。对泛滥资讯断舍离，于迷雾之中求真知。国声开讲，正在讲。
2: 掌声一响，王静开讲，我们一起来关注热点快评。
0: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热点快评，长话短说，国声开讲，热点快评。
2: 和大家聊啊，买咪咪啊，买这个咪咪发夹送悠悠字母。很多人说你在说啥，根本就听不懂啊。因为这个咪咪和悠悠呢，它可以粘起来啊。品牌喵喵啊，就是女生可能都知道，有一个还比较这个大的品牌叫喵喵，推出了一个经典的发夹。官方呢，在这个发夹呀，单价售3550元。那有人在直播间里说，哎，这个发夹感觉长得一样啊，这是咋只要19.9块呢？啊，那可不嘛！主播多次严肃向观众声明啊，我这里只卖正版咪咪发夹，绝对不卖什么假货、盗版、高仿。所以你们每个人、每个宝宝收到的都是咪咪发夹。哎呀，但是随后又说，不过呢，我这里可以免费送两个悠悠的字母，并且表示呢还贴心服务啊，这个帮粘，会在发货前呢把这个悠悠和咪咪啊组合在一起，那不就直接变成了人家品牌喵喵吗？买家收到之后就可以直接佩戴了啊，一个咪啊一个悠粘在一块儿，那可不就是喵喵？这个小聪明耍的真是太有技巧了啊！引起争议之后呢，目前这个涉事店铺啊已经暂停营业了，相关发卡呢这个商品也已经被下架处理了。有律师说啊，商家刻意使用近似标志，主动提供改装服务，同时呢构成商标的侵权与不正当竞争，情节严重的还可能会涉嫌刑事犯罪。商标侵权的边界啊，从来不是靠小聪明就能绕过去的，别拿擦边当创新啊，否则早晚会付出代价的。这 一到夏天啊，讨厌的这个蚊子又多了起来。但央视财经调查发现，部分热销的驱蚊产品，实际上那就是香精和水啊混合在一块儿了。更有产品暗藏微毒的农药成分，却以化妆品身份备案，甚至啊带有儿童化妆品专属小金盾标志，蒙骗消费者。一家企业的工作人员表示说，某驱蚊喷剂啊，单瓶出厂价就1.5块，为了压缩成本呢，产品的主要成分那就是水，仅仅添加了极少量的植物纯露，靠清凉感营造有效的假象。更荒唐的是啊，还有一些宣称有驱蚊作用的这些什么精油贴，那厂家内部早就承认那根本就没用啊，却仍然顺着这种电商直播啊、线下商超等等这些渠道流向了全国，收割不明真相的消费者。哎呀，我们就想说，这条黑色产业链的每一环都写满了对消费者的敷衍和欺诈，乱象久治不绝，根儿在哪儿呢？还不是就在监管有缝可钻吗？监管你不能总是跑在曝光的后面，该查的查，该罚的罚，要让那些把消费者当韭菜割的商家知道，挥起镰刀，自己也会受伤的。一场突如其来的大火，把城市年年反复的阳蓄难题赤裸裸地摆在了大众面前。根据法制日报的报道，大连一处停车场突发火灾，20台全新的新能源汽车被大火吞噬，损毁严重。这场事故的起因是一名74岁的老人，因为路边台阶上堆积了厚厚的阳蓄，遮挡路面，影响自己日常散步健身，所以呢，他就用这个打火机点燃清理了。可是谁也没有料到啊，当天风力偏大，阳蓄本身呢又极易燃烧，扩散快，火苗就瞬间失控了，直接引燃了整片停车场的车。事发之后呢，老人因涉嫌失火罪被警方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烧阳蓄的老人是要处罚，这城市啊，如果治理始终停留在被动救火、事后追责的阶段，不深耕阳蓄的精细化治理，不补齐这个长效管控的短板，今天有烧柳絮的王大爷，那明天还会有侥幸的李大爷，要除这个根儿啊，这个悲剧呢，哎呀，我觉得还得找到真正解决问题的办法吧。来和大家说，最近呢，北京有一辆网约车上的监控画面啊，戳中了无数人。一位大叔呢，他可能是刚从这个工地干完活吧，然后打上了网约车，然后担心弄脏座椅，他就没坐下，就蹲在了这个座位前面。然后开车的网约车司机张先生说：“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你车不就是让人坐的吗？”事后啊，张先生说他自己其实看到大叔的那一瞬间特心酸，乘客蹲下的瞬间是独属于普通人的体面和善良。他也说，致敬每一个努力生活的人，所有人都值得被温柔以待。的确啊，生活不易，但善良从不分高低，一个怕弄脏，一个不嫌脏，两个普通人就这样用最笨拙的方式守护着彼此的尊严。致敬每一个努力生活的人，也致敬每一个心怀善良的人。刚才说一个暖心的事儿，现在说一个挺让人气愤的事儿吧。杭州的张先生说啊，前几天自己9岁的女儿和另外一个同龄的孩子就被困在了小区电梯里，差不多有2个小时。他们俩呢就轮流按了求助键10次啊，可是这个物业保安迟迟无动于衷，然后还对讲跟那两个孩子说不要再玩电梯了。直到家长发现异常，找来维保人员，这才将孩子救出来。被困很久的孩子们那是满头大汗呐。家长们看完监控更是心疼落泪。此后呢，物业表示说，经核查监控画面，孩子被困期间呢，值班人员一共是应答了3次，都因为通信信号不佳，加上接通之后呢，话筒没有妥善归位，导致后续呼救信号没有能够传入监控中心，延误了救援时机。目前呢，已经对直接责任人劝退处理了。根据报道啊，距离张先生家单位这个单元门几米开外，其实就是物业公司的这个监控室的大门，也就是说，你这个值班人员，你别老对着那个监控说，也别老对着那个通信的电话说，咱们就花时间过来到现场去看一看，是不是有孩子被困了，有什么突发情况发生，这就是个分把中的事儿，这哪是什么通讯盲区啊，那分明就是人心的盲区。所以比电梯故障更可怕的是出故障的责任心呐。

前段时间我们在节目里跟大家说过一个事儿啊，就是因为190块钱的榴莲，千里维权的商家程大叔，大家记得这件事儿吧？他透露呢，淘宝、抖音等等这些平台，他自己的后台接连收到了人身威胁的言论。目前呢，他已经在老家报警，并获得刑事立案了。同时呢，由于一直没有看到因此被行政拘留7天的买家袁某某的道歉，程大叔呢已经通过线上渠道向山东缙云县人民法院递交了起诉状，索赔榴莲货款、店铺损失和维权开支。他明确表示了，如果追回款项，将用于全部啊这个捐赠为公益用处。此后每一单生意也会抽出1块钱用于捐赠。那么问题来了，是谁在躲在暗处对于较真维权的商家发出了攻击和威胁呢？是涉事买家的亲属，还是借机啊蹭热度的网络喷子，亦或是某些还想靠仅退款薅羊毛的人试图吓退其他要维权的商家？那不知道啊，不论是谁都得把他们揪出来。目前呢，警方已经刑事立案了，案由呢是人身威胁。这意味着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躲在屏幕之后叫嚣要你命的人终将被依法追责。好，国声开讲热点快评这个环节就先和大家讲这么多了，稍后的评说万象，我们一起来关注更多精彩。

0: 春奔腾，千帆竞渡，科技不断进化，思想不能停步，国声开讲，拥抱时代交响。
1: 好，各位奖状，我们一起来关注更多精彩。
0: 知识就是力量，良知才是方向。国声开讲，让真善美迎风生长。
1: 和大家说一个老年人的事儿，82岁的老人打麻将啊，4名子女呢就立下了生死免责书。还是法制日报的消息，最近呢报道了这个案例，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啊。说是湖北的肖先生，他的老母亲已经年过八旬了，82了，奈何特别喜欢搓麻，但是呢却因为高龄和基础健康状况的限制呢，大家都不想邀请他上桌，他呢就只能旁观了。为了让老母亲也能够上桌体验一下打麻将的快乐，肖先生呢兄妹四人无奈之下想了一个招，他们呢就写了一份免责声明。这个内容是什么样的呢？啊，我来跟大家读一读啊。本人母亲李某某年迈体弱，自愿来麻将馆休闲娱乐，家属知情自愿免责，生死有命不怨他人，若因自身身体基础疾病引发晕倒发病意外伤亡，责任自负，与麻将馆经营者牌友无关，家属绝不追责索赔闹事，后果自行承担，若遇意外请及时电话联系。后面呢还附赠了肖先生兄妹几个人的电话。凭这份免责声明，老人得以正常的参与到棋牌娱乐了。这个事儿啊，发到网上之后，收获了很多共鸣和点赞啊。但是也有网友提出质疑了，说你这个文书就没有经过多方签字，没有公证，它不具备法律效应。就大家最关心的问题啊，有律师就进行了专业解读。首先呢，如果高龄老人打麻将时突发身体意外，在场人员是否需要承担法律责任呢？律师认为，一般情况下在场人员无需承担侵权赔偿责任，但负有事前关注和事后及时救助的义务。判断在场人员是否需要承担法律责任，核心呢就在于他们是否存在过错。那如果同桌的牌友没有对老人进行言语刺激，强迫他熬夜，或者是在老人发病前明知道他身体状况极差但是仍然强行邀约，且老人在出现不适反应的时候牌友及时停止活动并且拨打了急救电话，或者呢协助采取其他合理的救助措施，而老人突发疾病呢的确是属于自身健康原因导致，同桌牌友呢通常认为不构成法律上的过错，无需承担法律责任。我们再来说一说，如果麻将活动啊在这个经营性场所，比如说像棋牌室啊、茶馆啊、老年活动中心进行，那么场所经营者呢负有安全保障义务，如果没有尽到上述义务的，场所经营者可能承担相应的补充责任。那么我们再回到这件事儿上，家属们几个儿女啊自制的这个免责声明是不是具有法律效应呢？律师认为，家属单方面出具的免责声明不能一概免责，想要协议具备法律效力啊，要由老人、家属、牌友、棋牌室经营者这四方咱们共同签字确认，厘清自担风险和过错赔付的边界，同步留存身份证件、签约录像等等啊，这些咱们做一个备份。所以肖先生兄妹的做法呢，或许没啥实质的用处啊，但是他们对母亲的那份心意值得点赞啊。其实从这件事儿，我们看到的还有一个普遍问题，就是老年人的生活的确不只需要物质的保障，他们更渴望正常的社交娱乐。所以这份免责之所以能够引发很多人的共鸣，是因为无数家庭也面临了类似的困境。解决这个问题不能靠家属的一纸声明孤军奋战，是社会要提供更多适老化的社交空间。毕竟从老有所养迈向老有所乐，这是中国进入老龄化社会之后的必答题。正在播出的国声开讲，我们稍后呢将会进入到头头是道这个环节，继续和大家来讲一讲。
2: 眼观六路，
0: 耳

0: 新八方，
1: 头头是道，
0: 有味有料。
1: 不用写论文也能博士毕业啊！最近呢，南京大学博士生王浩然成为了学校第一个以实践成果而非传统学位论文申请博士学位的工程类专业学生博士生。那根据报道呢，他从入学起啊就长期扎根工程一线，研究成果呢不但已经部署在了南水北调工程、郑开桐城东部供水工程，甚至远销欧洲的斯洛文尼亚。然而呢，前期大量工程实践和项目的成果没有办法通过传统学位论文补充呈现，这是一个具体的问题。而现在呢，如何让实践成果代替学位论文，成为博士毕业生考核的依据，正在有越来越多大学啊从中探索开来。其实呢，早在去年的1月1号，学位法正式施行，首次以法律形式明确实践成果与学位论文并列为学位授予的依据。这意味着什么呢？就是在法律层面明确了学位论文不再是研究生申请学位的必答题。这个评价体系的改革啊，给了学生以实践成果申请学位的底气，这是打破唯论文制，引导人才培养更加紧密对接社会需要的探索。王浩然的成功为南京大学甚至更多高校的工程类硕士博士的培养发现了一条改革的新路子。最后来和大家说一个挺荒唐的事儿啊，最近呢，江苏网友顾女士的闲鱼 APP 账号啊，在这个代售主页上赫然挂着一件陕西历史博物馆的镇馆之宝。这个镇馆之宝呢，标价6000元，是唐鎏金五马衔杯纹皮囊式银壶。更让顾女士震惊的是啥呢？就这场售卖全程是由平台 AI 自动配文、自动定价并且发布的。作为账号的主人，他完全不知情啊。顾女士最初怀疑呢，是闲鱼私自读取了自己的手机相册，将照片偷上去上架了。询问平台客服之后呢，对方告知，那可能是因为这张照片曾经被上传过闲鱼空间，从而触发了商品上架功能。此后呢，闲鱼方面有关工作人员回应说了，经核查，相关商品啊是 AI 把图片识别为了普通的文玩商品，并生成了建议标题、描述信息。目前呢，相关链接已经由用户主动下架了。哎呀，我们听了这件事儿就觉得后背发凉啊， AI 的眼神实在是不好啊，那你平台的手也实在伸得有点太长了吧，不问自取啊，还擅自做主，技术进步别忘了也该有边界感呐。来和大家说一个事儿啊，谨防大家下次呢也上当受骗。有30个人拼单，其中29个都是托。网民小陈呢，看到了一条网络推广广告，说只要截屏抽到5连号数字，就能够免费领取一件翡翠挂件。他呢就随手一试，哎，恰好就抽到了5连号，欣喜之下呢，就添加了客服。对方以领取翡翠福利为由，引导他通过拼享会这个小程序链接，进入到一个正在赌石的网络直播间。而这个小陈啊，不知道的是，直播间里的主播和号称能够高价收购原石的买家，其实呢，都是诈骗团伙成员假扮的啊。就连那个什么互动留言的呀，拼单咨询的观众呢，也都是整个团队雇来的托。民警说了，这30个人在拼单，其实29个人都是托，就坑着小陈呢。那在第一次参与到拼单赌石当中，小陈是花了58。哎，这个付款不久之后呢，网络主播声称原石切出来了，好货啊！小陈呢，很快就收到了200块钱的返利。紧接着，主播抛出了一个更具诱惑力的5连切返利规则。于是呢，想要稳赚一笔的小陈，陆陆续续这下好家伙，花了10000多参与5连切。收到了1800元的返现，但其余的9000多啊本金，哎，飞走了。后来这小陈一想，这事儿不对呀，他就报了警。警方呢，经过侦查，抓获了这个诈骗团伙。这伙人呢，就是以所谓的这个10倍赔付为诱饵，收割被害人的本金的，已经非法获利500多万了。这套路吧，其实说来一点都不新鲜，但怎么永远都在有人往里跳呢？ 因为骗子太懂人性了，先用小额小利啊返给你，喂给你一颗糖，之后再给你画个大饼，等你上头了，本金就成了他们的狂欢。大家记住一句话啊，所有让你能够轻松赚钱的所谓的好事儿，最后啊大概率那是让你轻轻松松破财呀。

好，今天的国声开讲就和大家讲到这儿了。国声开讲，让你的谈资有段位，让你的谈吐有营养。感谢大家对国声开讲的关注，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会。

0: 感受自然的呼吸，
1: 换一种心情，换一种方式。
0: FM 101.7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身边的广播。报道闽通大事，追踪热点事件，
1: 传递快捷信息，服务万家百姓。
0: 欢迎收听 FM 101.7
1: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
2: 听众朋友你们好，今天是6月10号星期三，农历4月25，欢迎收听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寿宁炼竹领航锆镁铝新材料产业，激活县域发展新动能；2026年全市禁毒工作新闻发布会召开；福鼎巡回法庭进社区，多元解纷暖民心。下面请听详细报道。本台消息，立足山区资源禀赋，聚焦锆镁铝新材料赛道，寿宁县坚持龙头引领项目捕炼集群新业，依托本土上市炼主三祥新材牵引带动，持续完善从上游原料制备到高端新材料精深加工、新能源终端配套的全链条布局。在链式培育的持续赋能下，当地新材料产业从单点突破迈向链式崛起，县域工业动能持续增强。在三祥新材的氧化锆加工车间，电容氧化锆研磨加工产线高速运转，这里生产的电容氧化锆粉体将运往企业生产基地，加工成海绵锆产品，并出口海外市场。三祥新材股份有限公司技术总监初薛基：
3: 公司一季度实现产值2.637亿元，当前企业订单充足，产能全开，海内外客户资源稳固，整体产值稳步提升。
2: 作为国内锆镁铝新材料领域标杆企业，三祥新材主营锆系、镁系、先进陶瓷三大板块，拥有160余种产品，产品远销全球30多个国家和地区。依托雄厚科研实力，企业持续打通产业闭环，构建起电容锆、工业级海绵锆、锆基非晶合金、氧氯化锆、纳米氧化锆、氧化锆陶瓷两条完整可控的产业链条，实现从基础原料到高端制品的全流程自主生产。在自身做大做强的同时，企业发挥链主引领作用，吸引上下游配套企业落地，不断延伸拓展锆镁铝新材料产业链。三祥新材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郑雄：
4: 集聚上下游配套企业，带动本地产业协同升级集群发展，未来我们将持续深耕高端新材料领域，延伸终端应用链条，推进绿色循环发展，深化科创成果转化，持续做强做大寿宁新材料特色产业集群。
2: 龙头企业筑牢产业中游根基，重点项目补齐上游原料短板。在距离三祥新材不远处，福宁源年产40万吨有色金属新材料项目建设稳步推进。福宁源年产40万吨有色金属新材料项目施工负责人左学军：
5: 目前生产厂房主体结构已全部完工，厂区道路、给排水、配电等配套工程进入收尾阶段，熔炼炉、凝蓄铸电、在线化验等设备正分批到货并准备安装调试，公用辅助设施同步施工。
2: 福宁源年产40万吨有色金属新材料项目总投资12亿元，占地面积约300亩，是寿宁补齐锆镁铝新材料上游原料供给短板的关键补链工程，主打低碳铝、绿色铝等产品，可有效降低下游企业生产成本，减少碳关税影响，提升产品出口竞争力。项目建成后，将与绘制镁铝合金、轻量化汽车轮毂等项目联动发展。福宁源宁德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裁沈世林：
6: 依托绿色产业布局，培育县域新质生产力，补齐本地新能源、新材料产业原料配套短板，打通原料加工应用全产业链闭环。项目全面达产后，年产值可达100亿元，既能降低本地企业物流及生产成本，提升产业链整体竞争力，又能吸纳就业，扩充地方财税，全方位为寿宁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2: 炼竹企业稳产增效，补炼项目加速落地，寿宁锆镁铝新材料产业集群规模持续壮大。 宁德市寿宁县先后出台促进锆镁铝新材料产业发展五条措施、六条措施等专项政策，强化要素保障，优化营商环境，全力支持炼铸企业做强做优，产业集群提质增效，推动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2025年，寿宁县78家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产值 53.78 亿元，同比增长 4.55%。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 5.9%， 位居宁德山区县第二位。寿宁县工业和信息化局党组书记、局长吕家传：
7: 我们将持续立足寿宁的资源禀赋，依托三祥新材炼铸优势，深耕锆镁铝重点产业链，通过产业链招商、以商招商，争取引进落地一批创新型智能化的这个研炼强炼的这个项目，同时强化这个专班服务和要素保障，以创新链、人才链、资金链驱动产业链，努力做强做优锆镁铝新材料产业集群，打造寿宁工业经济提质增效跨越发展的核心引擎，为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1: 捕捉新闻资讯，追踪新闻事实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请您继续收听。
2: 本台记者陈威宇报道。记者从6月10号召开的全市禁毒工作新闻发布会上获悉，2025年我市获评第二批全国禁毒示范城市。一年来，我市深入开展禁毒专项会战。同时通过精准管控吸毒人员，科技化开展禁种产毒工作，实现吸毒人员肇事肇祸零发生，非法种植毒品原植物数量大幅下降。我市还创新禁毒加非遗加 AI 宣教模式，打造多款优质原创宣传作品，扩大禁毒品牌影响力。下阶段，我市将结合本地禁毒工作新变化、新问题，优化工作模式，推动禁毒治理从阶段性攻坚转向常态化规范运行，维护平安稳定的社会治安环境。
8: 福鼎台夏延元报道，近日福鼎市多部门开展物业服务巡回法庭进社区活动，切实提升物业服务领域矛盾纠纷源头预防和化解水平。活动现场，各参与单位统一设置政策法规宣传咨询区，小区业主前来咨询地下车位权属、物业费收费标准、公共维修资金使用情况等问题，各单位工作人员逐一解答业主疑惑。针对业主反映强烈的车位权属问题，各参与单位邀请业主代表、业主委员会成员、第三方买家召开圆桌调解会，各方围绕车位权属问题充分交换意见，工作人员认真倾听各方说法，现场法官耐心释法说理，引导各方在法治框架中寻求共识，保障社区和谐稳定。福鼎市高铁城业主石石安：
9: 如果这一次呢，我要借这个机会能够解决地下车库啊，还有跟业主那个物业之间呢有些小摩擦，能够解决的话，那对我们小区来的呢和谐稳定是很大的帮助。
8: 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和住宅小区规模扩大，物业服务合同纠纷已成为基层社会治理中的高频痛点。为推动矛盾纠纷源头化解，今年三月，福鼎市法院联合住建局等部门开展物业服务巡回法庭进社区活动，探索构建源头预防加飞速分层加示范引领加长效共治的全链条物业纠纷化解机制，将巡回法庭直接搬进小区、社区广场，助力物业纠纷就地化解，同时让法治精神融入基层治理，有效促进业主与物业公司之间的理解与和谐。
0: 博览闽东大事，倾听闽东声音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请您继续收听。
2: 本台记者王辉辉、苏江平、霞浦台、郑尚航报道。近日，宁德师范学院博士服务团走进霞浦。

0: 县深入海洋养殖基地文旅项目一线，开展技术指导、品牌推广、精准帮扶等集中服务活动，以高效人才与科研优势为霞浦打造滨海乡村振兴样板，注入强劲智慧动能。在霞浦盈瑞海洋渔业有限公司海参育苗场，宁德师院海洋学院的博士教授团队查看海参苗种生长状态、水质环境以及疫病防控情况，并倾听养殖户企业的生产难题与技术诉求，针对技术瓶颈进行现场指导。霞浦盈瑞海洋渔业有限公司技术总监叶启旺。
1: 他这个团队会经常到我们这个厂里面有一些问题，我们及时就和他们沟通，他们都会及时下来给我们解决。当前海参海胆的南方育苗及集约化养殖仍处于探索阶段，博士服务团精准对接产业需求，与企业联合开展海参人工苗种繁育、工厂化养殖等关键技术攻关，持续深耕产学研融合合作，
2: 探索效地协同赋能水产产业升级新路径。宁德师范学院海洋学院博士韩坤煌。在滨海的综合防治上，在水质的处理上，我们有进行一个技术攻关。今年呢，我们又创新性的也提高了，就是用一种海参的海上的中间培育，就拓展了这样养殖的空间，同时呢，让我们的海参呢更早的接触海洋的环境。
0: 科技赋能让海产品养得好，文旅赋能则让乡村资源走得远。在北壁乡盘前村东海渔歌项目现场，宁德师院文旅博士服务团开启绝美北壁专场直播，通过镜头全景展示当地优美的滨海风光，打响北壁滨海文旅品牌。宁德师范学院文化旅游博士服务团团长张光英。 通过效地融媒体的共同的推广，为北壁将来旅游产业的发展贡献出高效应有的一份力量。当天，校地双方围绕产业赋能与乡村振兴展开专题研讨，并建立常态化共建机制。据了解，宁德师范学院深耕地方服务，助力乡村振兴，集结全校200余名博士人才，组建19支专项服务队伍、5大特色博士服务团，覆盖特色产业、教育、医疗、文旅发展、决策咨询等多个领域，通过探索校企人才双向流动机制，让高校专家下沉企业、产业导师进校园，以产教融合培育本土人才。宁德师范学院党委副书记、校长严贵阳。
3: 既要解决当下的产业技术瓶颈，更要通过产教融合为当地培养一支带不走的乡村振兴人才队伍。我们的目标是推动高校的创新链、人才链与地方产业链、需求链精准咬合，为宁德抱好金娃娃、走好闽东特色乡村振兴之路贡献宁师的智慧与力量。 本台消息，近日平南非遗迹校园暨青年文化传承实践活动在福州软件职业技术学院举行。活动现场最热闹的要数木拱桥模型搭建区，几根木条在志愿者手中交错搭建，转眼便拱起一座坚实的桥身。同学纷纷上前尝试，在四平提线木偶戏台前，表演者十指牵动丝线，木偶在掌中转身，坐揖水袖轻扬。学生上台亲身体验。 隔壁展台上，竹木弓箭、竹编工艺品等泛着温润光泽，散发传统魅力。美食区与拓印体验区也同样备受欢迎。活动搭建校地联动的桥梁，独具特色的非遗项目，开启与青年学子零距离沉浸式的传统文化邂逅，让古韵浸润青春校园。
0: 在节目最后，我们回顾一下今天闽东新闻的主要内容。 寿宁炼竹领航高镁铝新材料产业激活县域发展新动能。 2026年 全市禁毒工作新闻发布会召开，福鼎巡回法庭进社区多元解纷暖民心。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内容播报完毕，责任编辑郑晓辉，播音傅玉宁、郭超，感谢收听，再会。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0号星期三，农历4月2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浙江聚焦缩小三大差距，扎实推进共同富裕；
1: 李希在河南调研；
0: 国家统计局公布五月份居民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继续上涨；
1: 今年五月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同比2位数增长，汽车出口延续快速增长态势。
0: 截至今天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48亿亩，收获进度73.06%。
1: 随着北京、天津、浙江、山东等地的考生们完成高考最后一日的考试，2026年全国高考正式收官。
0: 伊朗南部多地多次传出爆炸声，美军称对伊朗展开所谓自卫性打击。伊朗军方表示，针对美军目标展开回击。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要坚持不忘初心，站在人民立场上考虑问题，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浙江省以千万工程为牵引，围绕缩小城乡区域收入三大差距，扎实做好强城新村融合三篇文章，全力推动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总台记者张国亮、刘慧民报道。
3: 走进绍兴市兴昌县城潭街道梅渚村村口，农妇奶茶摊飘着阵阵茶香，吸引了不少往来游客。摊主赵彩霞手脚麻利地调配原料打包出品，一杯冒着热气的龙井奶茶很快就递到游客手中。
4: 在节假日的时候，我在梅渚景区摆摊，一天能卖100杯，净赚600元，我非常高兴。
3: 51岁的赵彩霞家里有4口人，丈夫身体不好，2个孩子还在上学，此前家庭年收入不足3万元。当地经过摸排，把她列入挂单帮扶的对象。农妇奶茶摊正是新昌县帮扶低收入群众的一个重要举措。赵彩霞说，
4: 我一直在超市上班，那个工资对我们家庭来说还欠缺一点，然后去年的时候知道那个街道创业帮扶，那我就去报名了。
3: 在杭州市桐庐县分水镇，依托本地制笔产业优势，李湖村利用闲置的老村委楼打造了妙笔生花共富工坊。工坊引入企业的套笔扩展和包装等工序，优先吸纳低收入群众就业。村民于忠孝，
5: 这两天做下来了呀，这个每天都在120块左右，做的快一点嘛，有130块一天，那么一个月就有好几千了。村里他给我们有个保障的，这个到别的地方别拉过来，我们就每天有的做了。
3: 自2021年被赋予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重任以来，浙江积极探索共富工坊成为最具标志性的经验之一。截至2025年底，浙江共建成共富工坊12542家。杭州桐庐县分水镇党委副书记徐胜告诉记者，共富工坊盘活了村集体闲置资产，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业增收，企业也降低了成本，实现了三方共赢。
6: 目前我们已经打造了15家分水镇的共富工坊，那下一步呢，我们还是向在我们分水镇行实现全覆盖，同时呢向柏江和河村逐步进行延伸，那么实现我们整个片区的全覆盖。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促进共同富裕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推进乡村片区组团发展成为浙江促进共同富裕的一条重要路径。嘉兴海宁市黄湾镇尖山村是著名的水果之乡。2年前，黄湾镇以尖山村为核心，联合周边6个行政村组建潮起尖山组团片区，依托47.5平方公里片区，推行多元融合发展模式，串联运动休闲、生态采摘、非遗体验等业态，构建一体化乡村文旅产业链，实现从单点发展到全域共兴的转型。2025年，片区7个村集体经济经营性收入突破3000万元，较组团前增长20.6%。海宁市黄湾镇党委委员张万达，
7: 去年呢，其实是片区组团这一块呢，总共接待游客是131万人次，片区里面的各个经济实体呢，累计是营收达到了1.5亿元。未来呢，我们还是要继续深挖片区组团的发展，让我们的黄湾的美丽经济、美丽的一些产业，更好的能够去赋能我们的乡村振兴。
3: 五年来，浙江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共富工坊、山海协作等21条典型经验做法，先后获国家有关方面推广，全省地区生产总值连续跨越3个万亿级台阶，高质量发展基石更加稳固，全省县县超100亿，城乡居民收入倍差从2020年的 1.96 缩小到2025年的 1.81， 城乡区域发展更加协调，省级101项基本公共服务标准中96项消除城乡差别，公共服务更加均衡。浙江省发展改革委共同富裕促进处副处长张其玄介绍，15-5时期，浙江将按照锚定5年、锚准3年、扎实干好每一年的要求，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动图景。
8: 我们下一步结合15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规划出台，将在加快建设创新浙江，构建浙江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城乡居民稳定增收，一体推进强城新村融合，提升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水平等方面持续加力，努力为全国大局勇挑大梁多做贡献，更好发挥为全国推动共同富裕先行示范作用。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8号至10号到河南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认真落实中央纪委5次全会部署，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观学习教育，持续加强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以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新成效，服务保障15-5开好局、起好步。李希来到郑州煤矿机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开封粮食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与干部群众深入交流。他指出，今年是15-5开局之年，纪检监察机关要围绕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等战略任务，强化政治监督，确保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落到实处。在黄河滩地公园，李希要求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监督护航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在兰考县东坝头镇张庄村，李希强调以钉钉子精神抓好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李希还来到开封市司法局，强调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发挥好法治对社会治理的规范和保障作用。在省纪委监委机关，李希详细了解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推进情况，看望纪检监察干部。调研期间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纪委5次全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落实3个更加重要要求，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坚定不移扛起两个维护重大政治责任，确保党中央令行禁止，确保换届风清气正，坚定不移强化制度治权、依规用权，把严的要求贯彻到党规制定、党纪教育、执纪监督全过程，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不断提升标本兼治，一体推进3不腐综合效能，要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观学习教育走深走实，靶向纠治各类政纪观偏差，要持续推进三化建设年行动， 坐实以建促干，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还来到焦裕禄同志纪念馆、河南焦裕禄干部学院，瞻仰焦裕禄同志先进事迹，要求纪检监察干部大力学习弘扬焦裕禄精神，矢志不渝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五月份居民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下降0.1%，同比上涨1.2%。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1.1%。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环比上涨0.5%，同比上涨3.9%。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9: 从环比看，主要受能源和服务价格变动影响， CPI 下降0.1%，上月为上涨0.3%。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丽娟说，
10: 受五一节后出行季节性回落影响，服务价格由上月上涨0.5%转为下降0.1%，其中交通工具租赁和飞机票价格分别由上月上涨8.6%和29.2%转为下降6.8%和6.3%。
9: 从同比来看 ，CPI 上涨1.2%，连续四个月维持在1%以上的温和上涨区间，本月涨幅与上月持平。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六涨两降，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同比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同比上涨。PPI 来看，受国内部分行业需求增加以及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传导等因素影响，五月份环比同比继续上涨，其中环比数据已经是连续第八个月上涨，同比涨幅是自今年三月由负转正之后连续第三个月同比上涨，本月同比涨幅比上月扩大1.1%，创2022年七月份以来最高水平。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斌说，
11: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以及季节性需求增加带动部分行业价格上涨。
9: 分析普遍认为，展望下一阶段，在国际能源价格输入、国内猪周期反转、内需潜力持续释放及低基数效应等多重因素交织影响下，物价走势有望整体向好，呈现前高后稳态势。卓创资讯研究员李新月说，
12: 展望后市，能源端供给紧张格局短期难以根本缓解，但地缘溢价已在退潮，油价进一步上行，动力不足。后续关注三大央行超级周政策信号对全球定价锚的影响，以及厄尔尼诺对农产品成本端的滞后传导效应。
1: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数据，今年五月，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同比两位数增长，汽车出口延续快速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3: 今年五月，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企稳回升，产销分别完成155.4万辆和149.6万辆，同比分别增长22.4%和14.4%。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汽车新车总销量的比例进一步提升，达到56.9%。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14: 一到五月份情况来看，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223.5万辆和1220.7万辆。五月份当月的汽车产销分别完成261.6万辆和262.9万辆，比上月分别增长了1.6%和4.1%。从逐月的增长率上来看，出现一个企稳的一个迹象。
13: 汽车出口延续快速增长态势。今年五月，我国汽车出口93万辆，同比增长68.7%，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44.6万辆，同比增长1.1倍。我国新能源汽车的车机系统、智能驾驶、座舱交互适配海外用户需求，本土化智能功能快速迭代，相较于海外传统车企智能化短板，形成核心竞争力。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表示，
15: 我们产品的价格的优势就体现得比较明显，说是进入一个非常好的良性的循环，整体出口是非常强劲的。
0: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今天发布《中国农业产业发展报告2026》。报告预测，2026年我国粮食产量平稳，农产品贸易将走向分类治理之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3: 中国农业产业发展报告2026主题为十五五开局，结构转型与优进优出。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农产品出口额达1041.6亿美元，再创历史新高。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所长胡向东表示，预计2026年粮食产量平稳，将稳定在1.4万亿斤以上，农产品贸易将走向分类治理之路。
16: 最重要的完是从规模出口转向加工、品质提升和冷链助力以后呢，我们的相关的一些产品能更多的走出去。未来的着力点上面，由劣转优的这个高潜力的品类里面，最重要的一个着力点里面是加工的升级，还有冷链的建设。
13: 报告预测，十五五农产品贸易将呈现口粮安全加固、饲料粮进口依赖、肉类水产需求刚化格局。大豆自给率从15.8%提升至21.5%，食用油和奶类自给率分别提高2.1个和1.7个百分点，居民基本生活供给保障能力增强，但牛肉自给率降至72.4%。胡向东强调，
16: 国内的产能也会去弥补优质的农产品的供给，主要做大产业出增收、增福利，对外推进进口的来源的多元化，充分利用贸易作为调节余缺的工具，以优进优出。丰富呢农业的安全与产业的韧性。
1: 截至今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48亿亩，收获进度73.06%。各地正抢抓农时，压茬推进夏播夏管。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7: 河北大规模小麦计收作业正由南向北陆续展开。在邢台市南河区，趁着天气晴好，当地调动2800多台机械设备昼夜抢收。南河区一家农机合作社负责人左壮壮说，
18: 这一天能收入就是1800亩地吧，现在还有机子正往这边赶。
17: 今年三夏期间，河北共有200万台各类农业机械投入作业，各地强化服务保障，组建24小时专人值守的应急队伍，为跨区作业农机保驾护航。
19: 眼下江苏夏收工作大面积展开，南通海安高新区龙镇街道联合村的一处家庭农场里，3台联合收割机正在麦田里分段作业。家庭农场负责人于清荣介绍，农场内的1560亩小麦预计将在一周内完成收割。
20: 那我们的小麦今年的长势确实不错，我预计今年的小麦的亩产量应该比去年应该高到50斤左右。
19: 目前江苏麦收进度已超过80%，秋粮播栽正陆续展开。在南通如皋市白浦镇一家农业合作社的稻田里，农作物智能监测系统数字哨兵正全天候值守。合作社副理事长邵银渠，
21: 浇水施肥也不用凭感觉来，系统给的指导很精准，生产成本降下来了，庄稼长得齐整，病害少了，产量自然就上去了。
22: 当前山西省夏粮收割工作有序推进，夏粮收购工作也同步启动。在运城市地方粮食战略储备库楚侯库区，一辆辆满载小麦的运粮车正排队等候依次核验。粮食收储企业质检科科长薛一博介绍，司机凭一张智能信息卡即可完成售粮全流程。
23: 司机拿上这张卡以后，在我们的质检室里面重点完成水分、容重、杂质等基本指标，以及最重要的两项食品安全指标。从司机拿上卡到最终的结算出库时间上大幅下降，时间节约到50%。
22: 今年夏收期间，山西各地粮食收储企业进一步优化售粮流程，实行随到随检、随检随卸、及时结算模式，减少农民排队等候时间，保障新粮应收尽收。
0: 2026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今天发布，指数显示2025年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为 128.8%， 比上年增长 2.2%。海洋新兴产业占海洋生产总值比重不断提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24: 海洋生物量占地球总生物量的87%，物种丰度远超陆地。十五五规划纲要中明确提及壮大海洋生物医药等海洋新兴产业。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产业处负责人林义军介绍，
25: 过去2年，我们推动企业建设生产线7条，开发产品20余种，带动海洋生物医药产业的上下游产值超30亿元。
24: 包含海洋生物医药、海水淡化产业在内，2026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显示，2025年我国海洋新兴产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 7.3%， 占海洋生产总值比重不断提高。 国家海洋信息中心海洋经济研究室主任周怡普表示，
2: 指数显示我国海洋经济规模跃上新台阶，发展效益回升向好，海洋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科技创新能力不断增强。我们将持续鼓励各地发展海洋新质生产力，培育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为推动建设海洋强国贡献力量。
1: 自然资源部等五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做好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高效办成一件事的通知》。通知聚焦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全流程，推出与税务、金融协同办理等七方面改革举措，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打出便民利企组合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3: 自然资源部自然资源确权登记局副局长赵燕表示，此次出台的通知就是以高效办成一件事为牵引，聚焦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全流程打出的便民利企组合拳。
4: 通知推出七方面改革举措，通过加强登记服务集成，优化流程，精简材料，逐步实现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同市同标、同省同标，深化登记与税务、金融协同办理，提高联办效率，延伸登记服务，打通融资快车道。
3: 近年来，自然资源部加强部门协同，持续深化不动产登记领域便利化改革，推出一窗受理并行办理、互联网加不动产登记、代押过户、一码关联等一系列创新举措，各地同步积极探索实践，形成了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做法。赵燕表示，
4: 我们将会同相关部门建立常态化沟通协商机制，确保改革举措企业群众应知尽知、应享尽享，不断提升企业群众办事的便利度和满意度，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0: 北京、天津、浙江、山东等地的考生们今天完成了高考最后一日的考试，2026年全国高考正式收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5: 2026年全国高考今天正式收官，不少考生难掩轻松喜悦。考生张成运说，
6: 现在最想做的事情就是拥抱我的爸爸妈妈，去和我的同学们好好的玩一场，希望去做一些自己曾经想做的事情。
5: 高考结束后，各地阅卷工作即将开始。上海教育考试院院长张波表示，阅卷将坚持公平、规范、科学、准确、安全的基本原则，严格落实教育部评卷工作的要求，确保评卷的质量和安全。
7: 主观题评卷呢，我们实行是背靠背两评，每道题至少有两位教师独立评分，确保给分有理，扣分有据。同时呢，也实时监测每一位评卷教师的评卷质量，一旦发现异常，立即干预，并由仲裁组进行问题卷的评定，全链条全方位的保证评卷公平，结果公正。
5: 目前，山东、山西、重庆、江西等地已经公布今年高考的查分时间，多地6月25日可查高考成绩。分数出来之后，紧接着就是志愿填报这一关键环节。多地教育部门也将配套落地多项帮扶举措。辽宁省鞍山市教育局局长张红介绍，
26: 我们也将同步推出多项服务，开设高校公益宣讲专场，搭建院校咨询对接渠道，针对家庭困难考生开展一对一的志愿指导。
5: 每年高考总会有些不良机构或不法分子趁机寻找诈骗机会，多地教育考试院特别提醒，后续招录阶段，请考生和家长务必增强信息保护意识，妥善保管准考证号、身份证号及志愿填报系统账号密码，警惕招生诈骗。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中国冷链物流发展报告2026》，今年我国冷链物流市场规模有望超过5850亿元。
0: 关于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若干措施今天印发，提出到2030年将在全国范围内打造160列以上铁路旅游列车专用车组。
1: 由国家新闻出版署主办的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将于6月17号到21号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举办。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今天发布关于第23届国际足联世界杯版权保护的声明，总台拥有美加墨世界杯在中国大陆地区独家全媒体权利及独家分许可权利，亦享有总台广播电视信号版权及分许可权利。 截至本声明发布之日，总台已授权中国移动咪咕小红书以实时转播、延时转播、视频点播包括回看方式，已授权上海五星体育频道、广东体育频道以电视转播不含新媒体方式向公众提供美加墨世界杯赛事节目和总台广播电视信号。除上述授权合作机构外，未经总台授权，任何机构和个人均不得在中国大陆地区从事任何形式的侵权或不正当竞争行为。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10号凌晨，伊朗南部阿巴斯港、格什姆岛、西里克地区、贾斯克地区等地多次传出爆炸声。美军称对伊朗展开所谓自卫性打击，伊朗军方则称针对美军目标展开回击。总台记者李建南综合报道。
9: 我现在正位于伊朗首都的黑兰，自当地时间10号凌晨的0:45至4:30左右，美军对伊朗南部的多个地点发动了军事打击。伊朗的格什姆岛、西里克、贾斯克等多地传出爆炸声。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稍早前在声明中指出，针对美国军队以击落其直升机为由对伊朗南部地区发动侵略行动，伊朗军队和革命卫队对该地区的一些美军基地发动了猛烈的打击。声明警告称，美国军队应该明白，如果再次侵略伊朗，伊朗将对该地区一系列目标发动更加严厉和广泛的打击。在同一时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其海军于10号凌晨的2:30对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发动了无人机袭击。随后，卫队宣布其在南部布什尔省的上空击落了一架 MQ-9 无人机。随着冲突的持续，革命卫队在另一份声明中表示，鉴于敌人继续其行径，为完成报复行动，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使用远程固体燃料导弹锁定并摧毁了4个重要目标，其中包括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空军基地的 F-35 战斗机机库以及美军指挥控制中心。本轮冲突是近一段时间以来伊美发生的最为激烈的冲突。本次冲突源于美国称伊朗击落美军的一架阿帕奇直升机，但在美军行动开始前，美方已经通过媒体做出将要袭击伊朗的表态。
0: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央行10号公布的初步统计结果显示，5月日本企业物价指数同比上涨6.3%至134.5%，涨幅较4月进一步扩大，达2023年3月以来新高，也明显高于市场机构预测。
1: 当地时间6月10号，菲律宾民防办官员称，菲律宾南部棉兰老岛附近6月8号发生的7.8级地震已造成45人死亡。
0: 刚果金卫生部当地时间9号发布报告说，截至8号，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598例，其中115例死亡。
1: 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10号发布的公报显示，今年5月全球地表平均气温为15.81摄氏度，仅次于2024年5月，为有记录以来第二热的5月。
0: 当地时间6月9号，墨西哥城正式开通14号无轨电车线路，为世界杯赛事交通保障再添新通道。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程慧、张明浩、张浩森，主播子文、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19点整。
1: 无论你是奔往家的方向，还是去实现梦想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都会为你增添一份愉悦的心情和前行的力量。

0: 海湾新城，宜居东桥，魅力山水，和谐社区，东桥新市厅带您走进活力、文明、美丽的新东桥。
1: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 FM101.7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是林玲，欢迎您收听由东桥经济技术开发区和本台联合开办的东桥新市厅节目。本期节目首先关注的是东桥快讯，然后是聚焦东桥专栏，我们共同来关注的是新闻专题，宁德校企协同育人才，产教融合促发展。好的，首先关注的是东桥快讯。
2: 东桥资讯一手掌握，请听东桥快讯。
1: 近日，东桥开发区召开党工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邀请宁德市经济责任审计联席会议办公室主任李宝东做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审计相关法律法规与风险防控专题辅导报告。会议强调，全区各级各部门要深刻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工作的重要论述，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全面系统学习审计法及经济责任审计等法规制度，用法治思维规范权力运行。要以案为鉴，紧盯关键领域和重点环节，全面梳理风险点，健全内控机制，严格执行财经制度和审批流程，筑牢廉洁防线。领导干部要认真履行一岗双责，对审计和自查发现的问题建立清单，压实责任，限期整改，以规范管理和过硬作风推动开发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日前，东桥开发区党工委书记陈林开展学前教育调研，开发区领导陈玉晨参加。陈林一行查看了东桥实验幼儿园、第二实验幼儿园、第三实验幼儿园及春风里分园办学情况，详细了解校园建设、师资队伍、安全管理等情况，现场协调解决有关问题。陈林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树牢造福人民的政绩观，持续扩大学前教育公益普惠覆盖面，推动学前教育优质均衡发展。要紧盯产业快速发展态势，优化学前教育布局，更好保障外来就业创业人员子女教育需求。要加强幼儿教师人才队伍建设，拓展市内外教学交流，创新办学理念，提升办学质量。要强化安全保障，常态化抓实食品安全、户外设施安全、校园安防等工作，排查整治各类安全隐患，全面筑牢校园安全防线。近日，东桥开发区政策护航促就业、安居留才助发展大学生就业创业政策主题宣讲活动在宁德师范学院举行，开发区领导陈玉晨、陈占辽出席活动，宁德师范学院共200余名学生参加。此次活动主要面向宁德师范学院大三、大四学生，精准推送就业创业扶持及住房保障政策，搭建政校沟通桥梁。陈占辽代表东桥开发区党工委、管委会在致辞中表示，东桥是产业发展、创新创业的热土，拥有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等世界级企业以及一流的产业生态和开放包容的人才环境，希望通过实实在在的就业创业政策支持，助力高校毕业生更好的就业创业，特别是住房这个第一道坎，让大家能够在东桥安心就业、放心创业、舒心生活。在政策宣讲环节，相关人员重点解读了东桥开发区人才公寓的房源配置、申请条件、申报流程及租金优惠等政策，并围绕高校毕业生就业生活补贴、创业担保贷款、就业见习、一次性创业补贴等核心政策做了系统讲解。日前，位于东桥开发区疏港路北侧的货车司机驿站一期工程已建成投用，有效缓解北部新区停车难、停车不安全问题。 该项目用地面积约128亩，总体建成后可容纳大小货车约500辆。一期完成，场地平整5万平方米，设置约300个车位，配套卫生间、淋浴间、开水间等设施，已具备基本使用需求。目前二期工程正加快推进，将增设餐饮、便利店、休息区等功能，完成剩余3.5万平方米场地平整及照明工程，新增车位约200个。疏港路是东桥北部新区货运通行的主干道，过往货车多，停车需求大，驿站的建设投用不仅为长途奔波的货车司机提供了一处安全整洁可休息整顿的暖心港湾，也进一步提升了区域货运配套服务能力。

0: 把握东桥热点，关注东桥发展，聚焦东桥，为您全情展示东桥新风貌。
1: 听众朋友，接下来的聚焦东桥专栏，我们共同来关注新闻专题：宁德校企协同育人才，产教融合促发展。面对"十五五"开局起步的关键节点，我市高校深度融入区域发展大局，着力开创人才培养新模式， 打造社会服务新体系，全面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协同育人，促进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创新链深度融合，不断提升教育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支撑力贡献力。走进宁德职业技术学院的产教融合基地，学生们正在企业导师的指导下，对动力电池模组进行检测与维护。 这里没有传统的模拟教具，取而代之的是企业提供的真实设备以及流程。该基地聚焦动力电池回收、检测与维护等关键环节，不仅面向在校学生开展低压电工等技能培训，也为企业员工提供岗前实训和技能提升服务。 这一基地的建成，标志着校企合作从过去零散的实习对接，升级为全链条体系化的人才培养模式。学校专业设置、课程内容、评价标准紧密对接宁德时代等龙头企业需求，真正实现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的深度融合。 宁德师范学院也进一步深化产教融合，依托博士团队专业优势，加强科研攻关，壮大人才队伍。近日，一场不锈钢产业技术人才提升专项活动在青拓集团启动，精准补齐一线技术人员的理论短板，为产业高质量发展夯实人才根基。 今年宁德师范学院组建五大博士服务团，其中主导产业服务团聚焦新能源、新材料、智能装备、生态环保三大领域，与青拓集团、宁德时代、安波电机等龙头企业开展深度合作，不断深化产教融合办学模式。 宁德师院实施服务地方专项行动，整合博士资源，组建乡村振兴，主导产业等五大博士服务团及19支专项团队，还与宁德时代共建21C创新实验室，与青拓集团共建冶金新材料中式基地，落地多项产业合作项目。同时，共建新能源、青拓、茶产业等特色产业学院，实现科研、人才与产业深度融合。近年来，我市进一步深化校企合作人才培养，共同修订人才培养方案，将企业真实生产案例直接转化为教案，实现人才供给与产业需求精准对接，定制化培养高素质的技术技能人才。 同时发挥高校高层次人才聚集作用，加快促进产学研融通创新，为服务四大主导产业和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实的人才支撑和智力保障。 好的，听众朋友，以上就是这一期东桥新视听节目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赵明、玲玲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20点整，
1: 我喜欢这一刻，喜欢窗玻璃上斜斜初阳的照耀，喜欢鸟儿在窗外唱响，围绕着树不停地叫，不停地飞，喜欢空气里带有雾气的清香和匆匆步履的声音，喜欢 FM101.7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声音。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交城之声栏目。6月5号，区委书记陈少熙主持召开区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论述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为交城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凝聚智慧和力量。区委副书记、区长王云胜，区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崔向新，区政协党组书记郑维禄出席。
3: 会议强调，要深化思想认识，学深悟透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的核心要义，切实增强做好民族工作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主线，扎实推进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为交城各项事业发展凝聚团结奋进的磅礴力量。要抓好学习宣传，把学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与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结合起来，纳入理论学习、干部培训、普法教育重点，深刻把握立法宗旨、核心要义和实践要求，以法治思维、法治方式守护好、巩固好、发展好全区民族团结大好局面。要强化责任担当，坚持城乡民族工作协同发力，助力民族村全面振兴，推动城市各民族全方位融入，挖掘好畲族特色文化资源，推动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持续擦亮山海宁德、诗画交城、福字同心品牌，在常态化交往、交流、交融中增进情感、强化认同，让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深根植各族群众心灵深处。会上，区领导叶灵燕、陈林做交流发言。
2: 6月7号，2026年全国高考正式启幕，交城区广大考生怀揣热爱与梦想，从容奔赴考场，提笔迎战人生大考。
3: 考试期间，城区各考点秩序井然，考生们精神饱满，状态昂扬，以自信从容的姿态迎接各科考试。考场外，各学校带队老师守候现场，暖心陪伴考生，众多家长自发前来送考，用陪伴与鼓励为学子们加油鼓劲儿。
4: 啊，今天呢，我们8、9个家长哈一起组织了这一场送考活动，我们每个人都拿了这个向日葵，就希望孩子们能够一举夺魁，然后希望今天孩子们在考场呢能够就是正常发挥啊，能够说考到自己比较理想的一个成绩，
5: 希望他们能够平稳发挥，能够顺顺利利，最后金榜题名。
3: 为全力保障高考安全、平稳、有序进行，我市公安、交警、卫健、城管等多部门联动护航，对考点周边道路实施交通管制，禁鸣降噪，疏导过往车辆人流，畅通考生绿色通道。各考点周边设置便民服务点，配备饮用水、应急物资，提供贴心助考服务，全力营造安静、安全、温馨有序的考试环境。近日，位于金马北路的春风里过街天桥项目正式动工，桩基施工与场地平整有序推进。该路段为城市主干道，车流量大，车速快，上下学高峰时段人车混行问题突出， 新建天桥横跨金马北路，紧邻春风里小区与学校，采用连续钢箱梁结构，主桥长约 62.34 米，桥面总宽 4.7 米，两侧设人行梯道，东侧另增设直通校园内部的专用梯道及独立门，学生可出校门即上天桥。梯道下方利用立柱设置休息座椅，兼顾便民功能。天桥建成后，彻底实现人车分离，有效缓解过街安全风险，缓解高峰时段交通拥堵。6月5号，蛟城区光明影院无障碍电影公益项目启动仪式暨首场放映活动在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举行，30余名视障朋友及陪同家属共同观看了首场影片《我不是药神》。启动仪式上，与会嘉宾宣布

0: 项目正式启动。放映现场，无障碍电影通过专业的旁白解说，将画面情节转化为声音语言，让视障朋友们沉浸式感受光影魅力。活动现场，志愿者们全程提供贴心引导服务，还为有需要的视障人士开展义诊义见等暖心志愿服务。据了解，光明影院无障碍电影公益项目将常态化开展放映活动，为视障群体搭建文化交流平台，丰富他们的精神文化生活，让特殊群体共享文化发展成果。
1: 觉得无障碍电影就挺好的，因为通过解说的话能让我们更就是深刻的了解电影的一些内容。
0: 6月5号，由区关工委区慈善总会主办，区教育系统关工委协办的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活动暨交城区关海微星院暖心行动在霍童中心小学温情启幕。活动向学校捐赠了长征故事系列书籍，以红色读物为媒，让长征精神走进日常课堂。孩子们还带来了精彩的文艺展演。随后，区关工委五老志愿者为102名留守儿童等困境小学生送上心愿礼物。本次将长征纪念活动与微心愿帮扶相结合，筑牢少年爱国根基，呵护孩童小小梦想。交城区关工委区慈善总会将持续深化关爱微心愿常态化公益项目，联动社会各界资源，助力交城青少年向阳成长。6月6号，全国八闽放鱼日同步增值放流活动在交城区三都镇秋竹村举行。460.56 万尾大黄鱼鱼苗投放观景洋大黄鱼国家级种质资源保护区鸡公山海域。
2: 参加这个活动，让孩子参与到这个增值放流活动当中，让孩子从小能够培养保护生态环境的这个意识，然后让我们这个三都澳的环境变得更好，也能够保持住我们这个水生动物的多样性。
0: 据统计，2020年以来，宁德市已累计在三沙湾、礁溪等重点水域放流大黄鱼、日本对虾、真鲷、黑鲷等水生生物超20亿尾，有力补充了渔业资源，为宁德市渔业的可持续发展夯实了根基。近日，交城区赤溪镇迎来中道育秧的关键节点，走进当地育秧中心，一条全自动精量播种流水线正全速运转，浸种、播种、覆土等工序如行云流水般衔接，为全程机械化生产打下基础。育秧一线区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围绕湿温度调控、水肥管理、病害预防等环节现场指导，确保秧苗品质。据了解，全镇已组建5家粮耕保姆站和5支技术服务队，打造3个优质稻示范片和1个全程机械化示范片，以点带面提升粮食生产效率和收益，助力乡村振兴。
3: 上午我们播了2000多盘，然后以前都是靠人工，一天下来腰酸背痛也播不了多少盘，现在机器的话我们1个小时可以播到600多盘，效率是以前的好几倍，人还轻松了很多。
0: 听众朋友们，感谢您收听交城之声，您也可以拨打栏目热线0593-282-3902。交城之声由交城融媒体中心播音员于义峰播报，下期节目再会。

0: 上十一点整。
1: 每一次邂逅，都是心与心的贴近；每一次交流，都有莫名的悸动。
2: FM 一零一点七，明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我们一直在一起。
3: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1: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3: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1: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4: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读者朋友，还有网友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读书俱乐部节目，我是主持人刘莎。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一起来分享好书，享受阅读的乐趣。商务印书馆1897年在上海成立，它的成立标志着中国现代出版业的开始。目前出版书籍已经具备了工具书的王国、学术的重镇、博物的世界三大特色。跨越三个世纪，商务印书馆既成就了中国现代出版史上的奇迹，

0: 也是当代中国出版的品牌标杆。读书俱乐部节目今天和大家分享的内容是商务印书馆2026年5月双十佳图书共享阅读盛宴。在这一次节目当中呢，我们依旧是请到了一位专业人士和大家聊一聊商务印书版的这些好书，他是郑勇先生，商务印书馆副总编辑、编审、中国编辑协会理事。郑总您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读者朋友大家好。
0: 有请郑总来为大家发布2026年5月双十佳图书的书单。
1: 好的，各位读者朋友好。好，我们这首先呢发布是学术类十佳图书，商务印书馆每年这个学术大众双十佳图书20本书啊，包括五月这个，都是在当月出版的100多种新书好书里面精挑细选评出来的。那今天这个也是这个，尤其是感觉到五月的好书特别多，感觉到一点是不够使。那我抓紧时间啊，比如说第一种，学术类十佳好书的第一种就是《现代汉语大词典》，整个是5大卷16开本的。那这个里面就是刚才有一个话题，商务印书馆在今天的一个进入一个网络时代，甚至于 AI 时代，为什么还要孜孜酷酷的，凝聚全国的最优秀的一个语言学家在一起做这个纸质词典？我觉得这个东西是为我们这个时代，也为未来，甚至为整个国家做一个最基础的正确的一件事情。如果这件事不做，那我们整个国家的这个很多词典工具书权威的都可以称为一个国典，就是国家的语言基本规范。那这个现代汉语大词典，我们简称大现汉，它区别于针对的就是现代汉语词典，是从一个78年已经40年了哈。那这个大现汉和那个现汉呢相比较呢，它是一个就是以确立词汇规范为宗旨的一个大型语文词书。这个是商务印书馆和社科院语言所前前后后经过了大概将近20多年合力打造的一个这个史无前例横空出世的一个大部头的一个重点，这个重点啊，学术重点重器，我们说成国之重器，就这本书。回头我们再花时间重点给大家介绍这个词，这个大现汉到底有什么特点，它和这个现汉有什么区别啊。这是第一个，就大现汉，大家记住，这个商务印书馆除了一个现代汉语词典之外，现在今年出了一个大现汉，加上前面一本书叫现代汉语词典倒叙版，这两本大词典，这都是商务多年打造，所以今年是个大年，词书大年。对，这第一个。第二个是张云霁年谱长编增订版全部3册，也是厚厚的一大函啊，16开的一个精装，这个大套书。这个书呢其实是在那个91年就有过张云霁年谱，后来还有张云霁年谱长编，在这两套书的基础上又做最新出版的一个修订增补的一个年谱长编增订版，3大本，就是前面是70万字，160万字，这个是210万字。我报的有规模，大家就知道它的体量有多大。那简单说呢，就是为什么这本书有什么价值呢？因为我们知道张云霁和蔡元培是晚清里面的一个双子星座，都是浙江人哈，两个才子，同年这个中进士，然后点翰林，然后戊戌变法又是革这个维新党，然后说被慈禧太后有罢免的，然后呢两个人一个去办了北京大学，一个办了商务印书馆，参加商务印书馆，所以他们两个商务印书馆和北京大学是中国近现代文化教育领域里面的双子星座。不是现在大家老讲这个清北嘛，清华北大，其实在历史上没有清华什么事儿，因为清华比较晚嘛，是商务印书馆和北大是一对 CP。 那这本书张云霁年谱长编，就是从这个角度呢，他把张云霁先生一生从他出生到去世啊，全部的生平，包括他的一个做的一些这个出版工作，也包括他的学术研究，包括古籍证文献整理很多工作，然后采用他的日记、书信、诗文，还有这个朋友之间的往来，在这个基础上综合的把所有的文献打集成。所以这本书对这研不仅对研究张云霁先生是一个很重要的文献，而且对研究中国近代的出版啊、教育啊、文化学术都是极具价值的。这是张云霁年谱长编增订版，是特别重不头的一个大书哈。这是这两本书给大家推荐的，都是大部头。那第三本书呢是《法国大革命史料与研究》，这也是2本书。因为商务印书馆出版过的关于这个法国大革命方面的一个史著啊，翻译引进过来，尤其汉译名著这个系列就出了很多种。那这个呢是最新的，这是由吕一民主编、张弛执行主编的，属于《法国思想与历史一译丛》。那这2卷本呢，第1卷本呢是属于这个关于法国大革命时期的第一手的这个文献资料， 第二卷呢是收录了当代学者，当然主要是西方学者哈，世界领域的一个西方学者关于法国大革命的一个经典研究论文的一个集锦集成。那这两本书加在一块呢，其实是就差不多代表了一个在全球范围内过去200多年对法国大革命的一个研究的第一手史料和多维度的一个分析研究的一个学术成果。学术成果这里面包括我们知道的像那个乔治勒菲弗尔的这样一些著名法国学者的一个作品论文啊，代表性论文都在这里面。这是一个关于法国大革命史料与研究的一个文献集啊，对这个法国大革命这个感兴趣的读者可以关注这个。我们知道法国大革命和美国革命、这个俄国革命、中国革命，这都是属于世界里面五大革命很重要的一个。那下面一本书呢，是给大家介绍现代史诗从歌德到马尔克斯的世界体系，这个作者是意大利的兰格莫莱蒂朱康翻译的，这属于远读译丛啊，远读丛书。这本书呢，叫什么叫现代史诗？现代史诗我们一般讲就是区别于我们传统讲的英雄史诗或者民族史诗。我们知道，在这个古早时代，这每个国家不管这个荷马史诗我们不说了哈，中国其实每个民族地区，包括蒙古啊，包括西藏都有史诗，对吧？这是在文学史上都很著名的，哎，中世纪之前远古都有的。那这个呢，其实是讨论从歌德到马克思，其实也就是从浮士德到百年孤独，来梳理这样的一个世界文学的一个现代史。我们知道世界文学就是歌德提出的概念，就是歌德最早提出世界文学，提出世界文学之后，大家开始在那个基础上，大家开始有一个世界文学史或者说比较文学，这样很多的概念都是以这个为基础的。那这个其实是现代史诗在作者看来呢，是产生于这个资本主义世界的一个世界体系，世界注意世界体系和区别于民族国家和单个孤立的国家是不一样的，因为每国家有每个国家的语言嘛，有他自己的文学。那现在如何把他们打通，如何把世界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来关注，那这本书就从这个角度，它就用于一个雄阔的理论视野提醒我们说，在伟大的文学形式中永远回荡着世界历史的深层节律，就是文学是和世界的一个变化和我们时代社会的变化它是相关联的，用文学的视角。下面继续给大家介绍第五本书，是瓦堡岁月1919到1933，这副标题叫卡西尔论语言、艺术、神话和技术。这个作者恩斯特卡西尔，其实我们中国读者很多都是很熟悉的，即使不关心哲学不学哲学也很熟悉他。他是一个卡西尔，是德国的一个著名的一个哲学家，汉堡大学的一个哲学教授，新康德主义马堡学派的一个主将。他编辑了康德著作集，就是在康德著作产生巨大影响的早期历史里面，卡西尔是很关键的一个人物。在之前呢，是上个月前两个月商务刚好也出版了一本书，卡西尔叫康德的生平与学说，我们也给大家介绍过。那具体讲呢，这本书就是写卡西尔是写于1919年到1933年，那大家看现在100多年前了哈。他在这里面是通过这个卡西尔收了他这个10篇重要的论文，来讨论卡西尔对柏拉图啊、卢梭啊、迪尔泰啊、海德格尔，当然也包括康德哈，这些重要这个哲学家对他们的一个怎么说呢，解读与阐释啊，解读阐释，呈现了这个卡西尔在马堡时期，这个马堡岁月是他这个特殊的马堡时期，马堡时期就指他1919年到1933年这段时间。其实马堡这个很著名啊，我们上次也介绍过，比如说艺术史家有一个叫潘诺夫斯基，他就是专门研究过马堡学派，那当然是从艺术史角度来谈的哈。这个里面当然这个领域很宽，就像副标题讲的语言、艺术、神话与技术，这是一本如果大家关注这个西方人文和哲学，尤其是对卡西尔感兴趣的，这本书不容错过哈。瓦堡岁月，卡西尔的第六本书是到底什么是艺术史，10个主题及事例，这个作者是瑞士奥斯卡巴茨曼等10位作家的一个合集。他这里面合集呢，整个是讨论一个艺术史的一个10个问题。这10个问题呢，其实都关注一个最核心问题，就到底什么是艺术史。我们一天天讨论艺术史，当然其他的也是同样的哈，比如说我们讨论哲学史、文学史、音乐史、诗歌史等等，其实首先有个原问题，到底什么是艺术史，就是这个对他的母题这个东西要从根本上去探讨。那这本书我觉得就是他其实是他去探讨这个问题了，10位艺术史家从古典到现代来提出10个问题，而且呢用丰富的案例来帮大家剖析，让大家了解说艺术史到底怎么回事，从哪来的，怎么回事，他关注哪些问题，对我们有什么启发。我觉得这是这样一本书，翻译引进过的艺术史的一个理论学的一个著作，学术著作哈。 第七本书《德意志史》也是特别值得给推荐，这里面涉及到两个问题。第一，德意志德国啊，是一个我们知道在研究世界各国里面，德国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国家，尤其是中世纪以后的德国。一个是方面，德国做出一个巨大的贡献，它的科学、艺术、哲学对世界做出巨大贡献，康德的、黑格尔都不用说了啊。第二个是德国，我们都知道一战、二战两次改变世界的世界，这可以说在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两次战争都与德国有关系，而且他是发起者、肇事者，所以你从这一点也能看出德国或者德意志民族是一个很独特的一个民族，所以这本书呢也就很难写了。你如果把德国当成一个民族国家，研究在德意志民族这一个国家怎么回事，其实很难说了，讲不清楚。所以这本书的一个最大特点呢是，他虽然写了1500年的德国史，从中世纪这个6世纪一直到今天2024年哈，到当下，用一本书讲这个德国史非常不容易的。所以呢，它最大特点我觉得是，它是把德国放在一个世界体系里面，用世界体系、用全球的眼光来观察研究德国，德国的好多东西才能讲得清楚。你如果单纯从德国的一个民族和国家的一个内部去研究啊，你说这个6世纪怎么样，7世纪、8世纪、9世纪一路那么讲下来，就讲不清楚的，对吧？包括一战、二战，你说对德国你怎么评判？德国人怎么看一战、二战和我们世界各国，包括受害国，包括离我们很遥远的第三方，客观第三方怎么看德国？所以这本书呢，它其实是这样的，既进得去又跳出来。所以我觉得是，如果大家想通过一本书了解德国的一个历史、民族、它的精神，那我觉得这本书是特别值得推荐的，《德意志史》第三版，德国的几位学者合作写完成的。
0: 正在播出的节目是《读书俱乐部》，欢迎各位过后继续收听。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点一寸时光，徐徐翻开一本书，倾听那深藏于心底的故事。读书俱乐部，
1: 欢迎收听读书俱乐部节目，我是主持人刘莎。有请郑勇先生，商务印书馆副总编辑、编审、中国编辑协会理事郑总，来为大家发布2026年5月双十佳图书的书单。
2: 好的，各位读者朋友好，第八本书给大家推荐《剑桥伊壁鸠鲁主义指南》，这是英国学者詹姆斯·沃伦主编的。那这本书很好玩啊，我觉得这本书呢，它是剑桥，它就是我们知道《剑桥指南》是一个普及入门读物，必读的基础入门书了。他这本书就是选了16位专家学者写了15篇导读文章，导读文章就是浅显易懂了，但是涉及到伊壁鸠鲁主义的各个方面，比如说它历史源流、它的起源、它的发展，以及它主要的一个学派的代表，一个代表性学者他们各自的主张，以及他们在哲学、在知识学、在形而上学、在美学、在生活观等等方面有什么主张，这样的一个东西，比较全景式的做一个基础的一个介绍啊。所以如果对想对古希腊哲学或者伊壁鸠鲁主义感兴趣的，那这本书是一个很好的入门读物。那接下来我们接着就从那个国外转回到国内哈，叫《中国的低生育率演变趋势、驱动因素与干预效果》，这是上下两本书，作者是石子雷。那这本书是从经济学家视角来深刻解析中国低生育率的一个社会

0: 现实问题，我们知道低生育率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啊，不仅是中国，当然中国是比较晚进，也进入加入这个世界行列了。那这个是一个作为一个社会问题呢，当然要寻求一个社会性的一个解决方案了。那这本书呢，其实它是沿着这个马克思、卢卡奇、波兰尼、马尔库塞等现代学者这一批现代学者的一个学术反思与批判做基础，同时结合我们这个优秀传统文化和中国人口发展的一个实践经验，来综合来构建起一个生育行为的一个分析框架，生育行为的分析框架，这就是说为什么就会形成今天的一个低生育率，和历史上和以前的时期都不太一样的。然后通过这个系统的分析呢，分析这个低生育率的一个驱动因素，来讨论，希望能找到一个针对中国低生育率这样的一个现代的一个现状，有一个有效的一个中国模式。所以说它其实是针对一个全球化的一个低生育率现象和问题，来探讨中国的现实和中国的解决方案。当然中国的解决方案我相信对这个世界上也还是有参考意义的，所以这本书还是一个很现实的一个话题，很少有人做这方面研究。最后一本书，第四本书，学术书，是特别棒的一本书，凯恩斯文集第十五卷，埃尔弗雷德·马歇尔传。为什么说我们把这个大师文集里面单把第十五卷拿出来呢？因为这个很典型的，它是一个经济学大家写经济学大家的一本传记书。这本书呢，不管是凯恩斯还是马歇尔，理论上凯恩斯是马歇尔的弟子，他们俩都是一个，无论你怎么评选的话，在世界十大经济学家里面，他们两个一定占两席。所以这本书特别棒的一本书，就是凯恩斯写马歇尔，关注经济学和经济学史的这个读者，这本书是特别值得推荐的。凯恩斯文集第十五卷，马歇尔传。
1: 接下来我们有请郑总来发布商务印书馆2026年5月双十佳图书的大众类的书单。
0: 那下面介绍商务印书馆五月的大众类图书十大好书。相对而言，大众类图书呢，就是可能大家这个读者面就更宽，这个受这个专业受限程度更小。第一本呢，给大家推荐的是《我们需要一个图书馆吗》。这是其实是为了纪念已经去世十周年的一个艺术史家黄专先生，专门做了一本这个艺术史一个探讨集。前面我们知道也介绍过一本从翻译引进的，叫《什么是艺术史》，那这个很相似啊，这是中国学者的，是范锦中先生和严善纯、范白丁他们三位合编的。第二本书是我们自然文库的一本新书，叫《万里追蝶记》，蝶就是蝴蝶的蝶哈，《万里追蝶记》，从墨西哥到加拿大的骑行冒险，作者是美国的萨拉·戴克曼。这本书是萨拉戴克曼他用了这个将近一年的时间来追踪，花了10000多公里来这个追蝴蝶的故事哈。骑着自行车追蝴蝶，跟着蝴蝶迁移完整的一段旅程。第三本书呢是骆驼日记，徒步纵穿肯尼亚，这个作者是麒麟，是一个中国人，他的人生遇到非常低谷的时候，他一个人用一个陪着骆驼的陪伴和一个当地的一个黑人向导陪伴着他一块穿越肯尼亚，很多冒险。对，这本书是非常好的一个旅行文学，当然更重要的是给我们的启发是他对我们这个人生的一个态度和我们的这个现代社会的一个思想，能起到一个很多的启发哈。第四本书就刚才说的一个自然文库的第二本书，叫《松露寻踪：顶级食材背后的科学文化与秘闻》。作者是美国的雅各布森。松露我们都知道是一个顶级食材哈，美食一说是，甚至我们一说到法国大餐、法国美食都离不开松露了。松露还是特别值得关注的哈，对，离我们生活还是这个虽然不远，但是也还不近。第五本书是《为什么要孩子》，作者是克里斯蒂娜·欧弗洛尔。这是我们一个很受大家欢迎的商务印书馆的一个交界异丛中的一本新书。为什么孩子，这也是一个社会性的话题啊，这社会性话题当然也牵涉到家庭，牵涉到性别。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本书，很值得大家关注的。因为这本书出来以后，也是大家是很多人追着这本书，然后有很多网上也在讨论。就是因为简单来讲呢，你说过去我们知道那个柏拉图说过一句话，就是这个未经审视的人生是不值得过的哈。那其实这个引申一个问题，就是说其实我们过去很多家庭包括人选择要孩子或者不要孩子，可能没经过什么太多的思考。那这本书就提醒我们说，要孩子不要孩子，尤其是说你要孩子的时候，要比不要孩子其实更值得一个思考。这个思考不单纯是一个生活和家庭或者是长辈的意愿或者社会的一个约定俗成的一个习惯， 哎，人家怎么着我们跟着怎么着，而是说从个体的角度，这里面背后有伦理的因素、道德的因素，包括你个人的生命的一个选择的问题，很多问题，这是一个

0: 代举重要作者啊。第七种好处是联邦党人危机和反联邦党人危机。简单的讲呢，这个其实是说大家可能关注美国历史和美国政治的话都还比较熟悉的哈啊。简单讲的话，叫联邦党人危机呢，这是其实讨论是美国宪法之源、美国政治理论的一个典范之作哈。包括美国的杰伊、麦迪逊和汉密尔顿，他们就是所谓的三杰，他们的一个他们就是关于美国宪法、关于美国的一个政治这个国家设计重要的文献都在这个联邦党人危机里面，这是很经典的东西。而反联邦党人危机呢，刚好是给它形成一个互补啊，它其实是美国权利法案的一个思想源泉。哎，联邦党人危机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对应的文献，要是这里面其实是有点相当于它的起到一个制衡的一个视角，是另外一拨人和它形成一个通过对话和论辩来形成美国的一个基本的一个政治制度。那我觉得这里面这个联邦党人反联邦党人放在一起，就有点像一个人照镜子一样，你可以互为镜像，互为镜像，互相观察，互相打量。哎，这里面就是好像互相辩论一样，就好像我们一个镰刀有需要镰刀磨刀石一样的，就是所以我们讲一个问题，就是过去大家老提出很好的问题，说我们老都读过反杜林论，但是谁读过杜林论吗？就是我们只听到一个批判的观点，没听到他本人的一个发声，就好像我们审判一个人，但是听不到他的一个自我辩护一样的。而这两本书有什么好处呢？就联邦党人和反联邦党人，他们各自的集体都在充分的表达自己，形成一个对话和辩论关系，让我们能看到双方的观点和论点。那所以基本来讲的时候，如果要了解美国的一个建国、美国的宪法、美国的政治、美国的社会制度，很多东西，这是一个最源头的一个最基础最重要的文献了。啊，第八种书呢是两本书，是一本地理学简史，作者是顾超林。这本是和我们刚才的是个神圣地球啊，这是两本小书在一块儿带着一块儿去旅行。一个是外国学者写的，一百多年前的；一个是当代的一个清华大学的一个著名地理学家写的。那这本书很好玩的一本书，就是这本书曾经一度他最早写这本书是想写给自己的孙子，把自己一生所学用最短的篇幅来给孩子讲清楚地理学是怎么回事。地理学经过这个古今中外这个地理学，这个中外地理学史历史是怎么发展过来的？从古代到今天这样，这里面所以这本书是一个非常科普、非常面对给孩子的一本普及的书。它最早确实也是，在那个中学地理教学参考这个杂志上啊，它就连续写了12篇，每一篇讲一个题目，用12篇来串起来，就把整个地理学里面涉及的方方面面都给你讲清楚了。所以非常不容易，这就是我们讲的一个典型的所谓大家小数。大家小数两个很特别难啊，第一，你成为大家很难，你必须是大学者、大师级的学者；第二，小作就是你要最通俗的语言给讲清楚，孩子能读懂，不用专业名词，你能不能够讲清楚。第九种书是一个文学书，济慈诗全集，两大本。济慈我们知道啊，关注外国文学的，他和这个雪莱、拜伦，放在一起是英国这个浪漫派诗人的一个三杰哈。济慈也被称为夜莺诗人，所以这个诗集是一个我们汉译世界文学名著中的一个新品啊，这是国内第一次中文译本里面的一个济慈的诗歌的一个全译本。这个译者是秦丽燕，也很厉害，他本身诗人又是个学者。第十种书也是又是我们那个学生语文学习和这个工具书相关的，对，叫《成语误用辨析词典》，赵丕杰先生编著的一本书。那这本书非常好玩，这本书我举一个例子，为什么我不讲内容，为什么好玩，就是这本书做我们做这个编辑干了一辈子语言工作的，这本书我们那天去做试验，翻开任何一页，抽出任何一个误用词典，我一看我们都会误用，我们都没用对。建议你可以翻开任何一页，找到一个成语，你来看看为什么呢？因为这本书它是本身就是从那个所有的这个报刊网媒上最容易被误用这个成语，它收集的这样的案例，收集600条，然后呢，它在里面跟你分析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错误的，它的原始的出处是什么呀？它就帮你做这样的一些工作，所以这本书呢，特别适合什么呢？当编辑、记者，还有语言工作者，以及说中小学生，还有语文老师等等等等干部群，这本书就告诉你，就是成语怎么样才能避免闹笑话，才能是正确使用。我建议大家买这本书回去之后自测一下哈，看看你对成语的这个，作为中国人对成语最熟了，你看看习烟不查这个成语你有没有用错，或者说你看看你的水平到底如何，好吧？前面就是我们给大家介绍的一个大众是来好书。
1: 这一次的读书俱乐部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下一次节目当中再会。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22点整。每一个清晨，我们准点为你守候；每一个傍晚，我们无形伴你左右。同行，同心，同精彩。
1: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我们一直在一起。
2: 报道闽通大事，追踪热点事件，
1: 传递快捷信息，服务万家百姓。
2: 欢迎收听 FM 101.7，
1: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
3: 听众朋友，你们好，今天是6月10号，星期三，农历4月25，欢迎收听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寿宁炼竹领航锆镁铝新材料产业，激活县域发展新动能；2026年全市禁毒工作新闻发布会召开；福鼎巡回法庭进社区，多元解分暖民心。下面请听详细报道。本台消息，立足山区资源禀赋，聚焦锆镁铝新材料赛道，寿宁县坚持龙头引领项目捕猎集群兴业，依托本土上市炼竹三项新材牵引带动，持续完善从上游原料制备到高端新材料精深加工、新能源终端配套的全链条布局。在链式培育的持续赋能下，当地新材料产业从单点突破迈向链式崛起，县域工业动能持续增强。在三项新材的氧化锆加工车间，电容氧化锆研磨加工产线高速运转，这里生产的电容氧化锆粉体将运往企业生产基地，加工成海绵锆产品，并出口海外市场。三祥新材股份有限公司技术总监初薛基：
4: 公司一季度实现产值2.637亿元，当前企业订单充足，产能全开，海内外客户资源稳固，整体产值稳步提升。
3: 作为国内锆镁铝新材料领域标杆企业，三祥新材主营锆系、镁系、先进陶瓷三大板块，拥有

0: 160余种产品，产品远销全球30多个国家和地区。依托雄厚科研实力，企业持续打通产业闭环，构建起电容锆、工业级海绵锆、锆基非晶合金、氧氯化锆、纳米氧化锆、氧化锆陶瓷两条完整可控的产业链条，实现从基础原料到高端制品的全流程自主生产。在自身做大做强的同时，企业发挥链主引领作用，吸引上下游配套企业落地，不断延伸拓展锆镁铝新材料产业链。三祥新材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郑雄：
1: 集聚上下游配套企业，带动本地产业协同升级集群发展，未来我们将持续深耕高端新材料领域，延伸终端应用链条，推进绿色循环发展，深化科创成果转化，持续做强做大，受您新材料特色产业集群。
0: 龙头企业筑牢产业中游根基，重点项目补齐上游原料短板。在距离三祥新材不远处，福宁源年产40万吨有色金属新材料项目建设稳步推进。福宁源年产40万吨有色金属新材料项目施工负责人左学军：
2: 目前生产厂房主体结构已全部完工，厂区道路、给排水、配电等配套工程进入收尾阶段，熔炼炉、凝蓄铸电、在线化验等设备正分批到货并准备安装调试，公用辅助设施同步施工。
0: 福宁源年产40万吨有色金属新材料项目总投资12亿元，占地面积约300亩，是寿宁补齐锆镁铝新材料上游原料供给短板的关键补联工程，主打低碳铝、绿色铝等产品，可有效降低下游企业生产成本，减少碳关税影响，提升产品出口竞争力。项目建成后，将与绘制镁铝合金、轻量化汽车轮毂等项目联动发展。福宁源宁德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裁沈世林：
3: 依托绿色产业布局，培育现役新质生产力，补齐本地新能源、新材料产业原料配套短板，打通原料加工应用全产业链闭环。项目全面达产后，年产值可达100亿元，既能降低本地企业物流及生产成本，提升产业链整体竞争力，又能吸纳就业，扩充地方财税，全方位为寿宁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0: 链主企业稳产增效，补链项目加速落地，寿宁锆镁铝新材料产业集群规模持续壮大。宁德市寿宁县先后出台促进锆镁铝新材料产业发展5条措施、6条措施等专项政策，强化要素保障，优化营商环境，全力支持链主企业做强做优，产业集群提质增效，推动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2025年，寿宁县78家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产值53.78亿元，同比增长4.55%。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5.9%，位居宁德山区县第二位。寿宁县工业和信息化局党组书记、局长吕家传：
4: 我们将持续立足寿宁的资源禀赋，依托三祥新材链主优势，深耕锆镁铝重点产业链，通过产业链招商、以商招商，争取引进落地一批创新型智能化的这个研炼强链的这个项目，同时强化这个专班服务和要素保障，以创新链、人才链、资金链驱动产业链，努力做强做优锆镁铝新材料产业集群，打造寿宁工业经济提质增效跨越发展的核心引擎，为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5: 捕捉新闻资讯，追踪新闻事实 ，FM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请您继续收听。
0: 本台记者陈飞宇报道。记者从6月10号召开的全市禁毒工作新闻发布会上获悉，2025年我市获评第二批全国禁毒示范城市。一年来，我市深入开展禁毒专项会战。同时通过精准管控吸毒人员，科技化开展禁种产毒工作，实现吸毒人员肇事肇祸零发生，非法种植毒品原植物数量大幅下降。我市还创新禁毒加非遗加 AI 宣教模式，打造多款优质原创宣传作品，扩

0: 禁毒品牌影响力。下阶段，我市将结合本地禁毒工作新变化、新问题，优化工作模式，推动禁毒治理从阶段性攻坚转向常态化规范运行，维护平安稳定的社会治安环境。
1: 福鼎台夏延元报道，近日福鼎市多部门开展物业服务巡回法庭进社区活动，切实提升物业服务领域矛盾纠纷源头预防和化解水平。活动现场，各参与单位统一设置政策法规宣传咨询区，小区业主前来咨询地下车位权属、物业费收费标准、公共维修资金使用情况等问题。各单位工作人员逐一解答业主疑惑。针对业主反映强烈的车位权属问题，各参与单位邀请业主代表、业主委员会成员、第三方买家召开圆桌调解会，各方围绕车位权属问题充分交换意见，工作人员认真倾听各方说法，现场法官耐心释法说理，引导各方在法治框架中寻求共识，保障社区和谐稳定。福鼎市高铁城业主石石安：
2: 如果这一次呢，我要借这个机会能够解决地下车库啊，还有跟业主那个物业之间呢有些小摩擦，能够解决的话，那对我们小区来的呢和谐稳定是很大的帮助。
1: 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和住宅小区规模扩大，物业服务合同纠纷已成为基层社会治理中的高频痛点。为推动矛盾纠纷源头化解，今年三月，福鼎市法院联合住建局等部门开展物业服务巡回法庭进社区活动，探索构建源头预防加飞速分层加示范引领加长效共治的全链条物业纠纷化解机制，将巡回法庭直接搬进小区、社区广场，助力物业纠纷就地化解，同时让法治精神融入基层治理，有效促进业主与物业公司之间的理解与和谐。
3: 博览闽东大事，倾听闽东声音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请您继续收听。
0: 本台记者王辉辉、苏江平、霞浦台、郑上航报道。近日，宁德师范学院博士服务团走进霞浦县，深入海洋养殖基地文旅项目一线，开展技术指导、品牌推广、精准帮扶等集中服务活动，以高校人才与科研优势为霞浦打造滨海乡村振兴样板注入强劲智慧动能。在霞浦盈瑞海洋渔业有限公司海参育苗场，宁德师院海洋学院的博士教授团队查看海参苗种生长状态、水质环境以及疫病防控情况，并倾听养殖户企业的生产难题与技术诉求，针对技术瓶颈进行现场指导。霞浦盈瑞海洋渔业有限公司技术总监叶启旺：
4: 他这个团队会经常到我们这个厂里面，有一些问题我们及时就和他们沟通，他们都会及时下来给我们解决。
0: 当前海参海胆的南方育苗及集约化养殖仍处于探索阶段，博士服务团精准对接产业需求，与企业联合开展海参人工苗种繁育、工厂化养殖等关键技术攻关，持续深耕产学研融合合作，探索校地协同赋能水产产业升级新路径。宁德师范学院海洋学院博士韩坤煌：
4: 在病害的综合防治上，在水质的处理上，我们有进行一个技术攻关。今年呢，我们又创新性的也提高了，就是用一种海参的海上的中间培育，就拓展了这样养殖的空间，同时呢，让我们的海参呢更早的接触海洋的环境。
0: 科技赋能让海产品养得好，文旅赋能则让乡村资源走得远。在北碚乡盘前村东海渔歌项目现场，宁德师院文旅博士服务团开启绝美北碚专场直播，通过镜头全景展示当地优美的滨海风光，打响北碚滨海文旅品牌。宁德师范学院文化旅游博士服务团团长张光英：
5: 通过校地融媒体的共同的推广，为北碚将来旅游产业的发展贡献出高校应有的一份力量。
0: 当天，校地双方围绕产业赋能与乡村振兴展开专题研讨，并建立常态化共建机制。据了解，宁德师范学院深耕地方服务，助力乡村振兴，集结全校200余名博士人才，组建19支专项服务队伍、5大特色博士服务团，覆盖特色产业、教育、医疗、文旅发展、决策咨询等多个领域。通过探索校企人才双向流动机制，让高校专家下沉企业，产业导师进校园，以产教融合培育本土人才。 宁德师范学院党委副书记、校长严贵阳。
6: 既要解决当下的产业技术瓶颈，更要通过产教融合为当地培养一支带不走的乡村振兴人才队伍。我们的目标是推动高校的创新链、人才链与地方产业链、需求链精准咬合，为宁德抱好金娃娃，走好闽东特色乡村振兴之路，贡献宁师的智慧与力量。
1: 本台消息，近日平南非遗进校园暨青年文化传承实践活动在福州软件职业技术学院举行。活动现场最热闹的要数木拱桥模型搭建区，几根木条在志愿者手中交错搭建，转眼便拱起一座坚实的桥身。同学纷纷上前尝试，在四平提线木偶戏台前，表演者十指牵动丝线，木偶在掌中转身作揖，水袖轻扬，学生上台亲身体验。隔壁展台上竹木弓箭、竹编工艺品等泛着温润光泽，散发传统魅力。美食区与拓印体验区也同样备受欢迎。活动搭建校地联动的桥梁，独具特色的非遗项目，开启与青年学子零距离沉浸式的传统文化邂逅，让古韵浸润青春校园。
0: 在节目最后，我们回顾一下今天闽东新闻的主要内容。寿宁炼竹领航锆镁铝新材料产业，激活县域发展新动能。2026年全市禁毒工作新闻发布会召开。福鼎巡回法庭进社区，多元解纷暖民心。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内容播报完毕，责任编辑郑晓辉，播音傅玉宁、郭超，感谢收听，再会。

0: 23点整，
1: 破晓，黎明，当日出东方，一切都充满希望。当阳光投向大地，生活开始升温，用声音唤醒一天的城市活力，满载信息，准点启程。
2: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我们一直在一起。
3: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4: 寻宝护宝藏宝，
3: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4: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3: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4: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5: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说到外国人的收藏啊，外国收藏家更注重专题性、系列性。那么我要给您讲述的这位汽车大王是一位怎样的汽车收藏家呢？在法国的米鲁斯市啊，有这么一座专门陈列汽车的博物馆，那里啊简直就是一个旧式的汽车王国。馆内展出的600辆老式汽车和其他类型的车辆，都是1878年到1950年由法国40家汽车制造厂生产的。馆内收集了98种样式的汽车，犹如一部立体生动的汽车百科全书。这个别具一格的汽车博物馆啊，是私人开设的，它的主人呢叫施兰佛。这施兰佛原来是纺织厂的一个大老板，但是爱好视车如命啊，他呢把心思全部放在了收藏汽车上。在展出的600辆汽车当中，最多的呀是123辆布加迪牌的汽车。那么这施兰佛是如何弄到这么多稀世珍品汽车的呢？那是1960年的时候啊，布加迪汽车制造厂处于困境，施兰佛听说厂里头有23辆的老式汽车，就用12万法郎买下了一些车子。其中啊，有辆该厂生产的拿破仑牌汽车特别珍贵，那是一辆双排7气缸赛车，曾经参加过1930年乐之24小时拉力赛。后来呢，施兰佛又从美国芝加哥收藏家手中买进了30辆布加迪汽车，那人要价呢10.5万美元，经过讨价还价，最终啊以9万美元成交。从此施兰佛买旧汽车已经到了一个痴迷的程度。就在1960年那一年，火车装载的老式车不断的运到米鲁斯市。为了创办这个汽车博物馆啊，施兰佛先后花了整整30年的时间。他说，我的母亲是米鲁斯人啊，我建立这个博物馆都是为了纪念他。可是从1966年到1976年这10年当中，经他允许进入博物馆参观的仅有33个人，而且都是些大人物。1946年到1957年，他和他的弟弟接手了4家当地的纺织企业，生意呢做得挺大。施兰佛野心勃勃，要把自家的生产扩大成法国最大的纺织集团。但是呢，到了1974年，全世界的纺织业发生了危机，施兰佛宣布纺织厂关门停业，将更多的心思用在了汽车博物馆的建设当中。后来工会控告施兰佛，说他动用纺织公司资金去办博物馆，法庭则向施兰佛发出了逮捕令。施兰佛在各方压力下宣布破产。米鲁斯市和上莱茵省当局按照专家们的估价，从财产清理人手里以4400万法郎，大约是660万美元的价格收购了施兰佛的汽车博物馆。施兰佛认为啊，实价应该在6亿法郎以上，也就是9000万美元以上。因为在国际市场上，仅施兰佛的8辆1932年布加迪牌的轿车就价值4400万法郎。前不久啊，苏富比拍卖行以42万英镑卖出了一辆这种旧轿车，相当于500万法郎，而他的41型布加迪牌轿车完全可以上吉尼斯世界纪录。 一辆1927年为西班牙国王阿方索造出来的轿车，长 6.7 米，车内有6个座位，内部装饰可以说是奢侈至极。此车呢，由一部8气缸 12.7 公升的引擎发动，车速可达每小时200公里。这种行驶于专用车路的特大轿车总共啊只制造出6辆，其中4辆在美国，2辆由史丹佛收藏。其实要想知道布加迪牌轿车的真实市场价值啊并不困难。其中的一辆呢是著名的哈拉收集品，于1986年6月在美国的雷诺公开拍卖时候，拍卖价格达到了1000万美元。可是呢，施兰佛的两辆这种轿车，有一辆是1930年的库珀拿破仑型号的，人们认为呢它是世界上最名贵的轿车了。这辆车的价钱啊简直令人猜也不敢猜。这辆世上独一无二的轿车是当年布加迪为他自己造出来的，引擎盖啊占全车的2/3面积左右，脚踏板是全世界最大的一整块，与机器同长，全车设计匀称，线条豪华，车轮考究，内部装饰呢也奢华。前面两个座位啊外露，那是司机和仆人或者是保镖的位子。这辆精美绝伦、空前绝后的轿车，按保守的估价也得值3000万美元呢。施兰佛自从离开法国之后，头六年时间啊，和妻子、女儿一直住在瑞士最有名气的三王旅馆里。他们租住的是豪华套间，位于现代化设计的顶楼，有一条宽大的走廊，房间里呢摆满了古旧的家具，依然显示出他的富有阔绰。而施兰佛一直念念不忘他的汽车博物馆。由于米鲁斯市啊规定了今后车子不准交付拍卖，因此施兰佛想花钱赎也赎不回来了。法国当局呢自然不会让这批国宝流到国外，施兰佛哪肯罢休啊。于是呢他在法国的法庭和欧洲法庭上跟米鲁兹市打起了官司。他先后雇请了13名律师，花掉的律师费也是惊人的，足以买下日内瓦湖畔最豪华的一座别墅。有人问施兰佛，如果有一天你官司打赢了，会不会把你的汽车博物馆搬出法国？他说不会的啊，因为我的母亲是米鲁兹市人，这些汽车应该永久地留在那里。虽然这场官司胜败难料，但是呢施兰佛至少已经赢得了汽车收藏大王的美誉。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0: 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欢迎继续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我们要说的这位收藏家可是大名鼎鼎，那就是美国的前总统罗斯福。哎，那有关罗斯福集邮的故事出自刘立芳所著的《收藏的旅程》一书当中曾有记载，让我们来听一听武宗亮的讲述。
3: 富兰克林·罗斯福是美国历史上一个连任四届的总统，他非凡的领导才能得到了美国人民的拥戴。但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这位日理万机的总统先生还有一个特别的嗜好，集邮。集邮伴着罗斯福走过了几十年的政治生涯，为他紧张枯燥的政务生活平添了无穷的乐趣。罗斯福从小就受妈妈的影响，对集邮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当妈妈还是萨利·德拉诺小姐的时候，她的父亲，也就是罗斯福的外公，正在远隔重洋的中国做事，书信往来成了沟通信息、倾诉感情的唯一渠道。他几乎每天都在盼望着父亲的来信，将阅读父亲的信当成了生活中最快乐的事情。在信中，父亲讲述了无数个有关中国的故事，中国的一切对他充满了神秘和无穷的魔力。虽然他不能亲自踏上那块古老的东方土地，但从寄自中国的各种邮票上领略了那个国家的万种风情。于是他把这些邮票精心地收藏在一本集邮簿中，后来妈妈便把那本集邮簿送给了他的弟弟弗雷德。通过他十多年的努力，集邮簿里又充实了不少的新内容。8岁的时候，正在上小学的罗斯福，好学的脑袋就像海绵一样尽情地吸吮着各种知识。此时课堂上的知识已经不能满足他的需求，外面精彩的世界更让他感到新奇。除了从父亲那儿学到有关动物、植物运动的知识以外，

母亲的集邮爱好深深地感染了他，使他对小小的方寸世界充满了无限的好奇。于是他也像妈妈一样开始收集邮票，渐渐的，各式各样花花绿绿的邮票打开了小罗斯福的眼界。他不仅熟悉了一些陌生国家难记的名字，而且还熟悉了他们的地理位置、风土人情以及邮票所涉及的事件和人物。舅舅弗雷德·德拉诺看到小罗斯福整天入迷地摆弄那些少得可怜的邮票，当时便动了恻隐之心，在小罗斯福九岁生日的时候送给了他一份珍奇的礼物，一册传了十年的厚厚的集邮簿，其中有不少是祭祀中国的邮票。小罗斯福立刻被这本万花筒似的集邮簿深深迷住了，从此他走进了绚烂缤纷的邮票世界，享受着集邮带来的知识和乐趣。即使他当上了国家总统以后，每天为国家乃至世界的大事日夜操劳，终日缠身于会议和文件处理之中，但是仍没有忘记他多年的嗜好——集邮。集邮成了他繁忙工作中的润滑剂。1921年，39岁的罗斯福正雄心勃勃地准备参加总统的竞选，一场突如其来的疾病击垮了他，他染上了可怕的脊髓灰质炎。那时他正是踌躇满志、年富力强，正值职业生涯的黄金时代。那时他已经有了当纽约州州参议员的政治阅历，富有当美国海军部长助理的行政经验。在历经了竞选副总统失败之后，他正准备重整旗鼓，大干一番。然而这一切顷刻成了泡影，患上这种该死的病就意味着他再也站不起来。夜深人静的时候，他独自一个人躺在病床上，望着空荡荡的天花板，心如死灰，恐惧和绝望通通袭来。他觉得眼前一片灰暗，为了调节自己的情绪，他拿出了那本珍贵的集邮簿，在包罗万象、趣味无穷的邮票中，暂时忘掉了疾病和痛苦，摆脱了恐惧和空虚的折磨，慢慢恢复了内心的宁静。1932年2月的一个夜晚，罗斯福正与他的谋士们正坐在纽约州州长的老式书房里，在策划参加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争取夺得总统候选人提名的胜利。当时的形势极为险恶，罗斯福有很多强有力的对手。在这激烈竞争的前夕，罗斯福却若无其事地摆弄他的集邮簿。他说，也许我们可以在全国大会上把那条规定废除掉。说完话，他又把一张邮票贴在集邮簿上，跟着说，不过路易斯认为走这招棋太悬了。大家盯着他手中的邮票，觉得他的神态从容，充满自信，于是大家的精神也受到了提振。大西洋宪章签署后，罗斯福认为有必要为共同反对法西斯、重建战争新秩序建立一个广泛的国际组织，他为这个国际联盟想出了一个很满意的名字，叫联合国，并设法使丘吉尔、斯大林等接受他的提议，决定于1945年4月25日在旧金山举行会议，创立联合国组织。4月12日上午，罗斯福在佐治亚温泉的屋里又开始摆弄起他心爱的集邮簿了。他想到了即将召开的旧金山会议，想起马上就要诞生的联合国，心里边有说不出的兴奋。他一定要参加大会，而且还会为这

史无前例的大事发行纪念邮票，这一伟大成就一定要在这本珍贵的集邮簿上反映出来。

0: 罗斯福摇摇头，不不不，我马上要着手工作。说完他提笔疾书签署文件。秘书拿着公文袋问道，还有什么事情需要我办吗？
1: 有，比尔，
0: 罗斯福回答，打个电话给弗兰克沃克，叫他一拿到旧金山纪念邮票就给我留下。然而富兰克林·罗斯福最终没能亲眼看到这套邮票，因为在他说完这句话后不到一个小时，他就永远地闭上了眼睛。国家的使命和他钟爱的邮票伴随着这位伟大的总统走到了生命的尽头。后来美国人民为了纪念这位备受爱戴的杰出领袖，向世界发行了很多套关于罗斯福的邮票。富兰克林·罗斯福在终生酷爱的集邮簿上留下了自己珍贵的一页。
2: 得了，今天的节目呢就跟您聊到这儿了。最后，主持人叶鹏和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尹丽，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手轻微颤抖，

尤克里林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和声组合，一个爱弹吉他的李记和一个有着天生好嗓子的林志炫，他们结合在一起，凭着对音乐的执着一起登上舞台。创作者李记外表刚毅而内心细腻温柔，不论是声音还是个性都是属于安定型。演唱者林志炫外在沉静却内心热情洋溢，歌声形象给人的感觉斯文恬静。

的红玫瑰里那种刚柔并济，到后来胡桃夹子里的勇敢。在创作方面，张碧晨特立独行的坚持和大胆无畏的创新，更发挥了他内在无穷的潜力。他也是凭着深厚的唱功和精彩的表现，获得了大家认可。

人呢，因为喜欢可以不考虑其他因素，对于你自己而言，喜欢这件事情呢，只和对方这个人有关，即使他不喜欢你，但你就是喜欢他。可合适则意味着磨合，意味着相处以后找到一个彼此契合的点。

0: 零点整，一个城市的历史需要积淀，一个城市的文化需要弘扬，
1: 一个城市的声音需要聆听，温暖的声音，城市的问候，一起听歌，一起感悟。
0: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远离民间标会，守护幸福生活，是楚飞办宣。

长得比休克，生来古代间的民歌是我不二法则，与坚强的本色对抗脑看有点辩驳，是侮辱妖魔，没有自觉算黑暗如冰，你剩下的光潮都会提醒我，也是那个男儿，我

0: 点整，山海之声，先声夺人，这里是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身边的广播。
1: 谨防高利诱惑，拒绝非法集资，是处非办宣。

0: 两点整，
1: 山海之声，先声夺人。这里是 FM 一零一点七，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非法集资花样多，擦亮眼睛不上当，是处非办宣。

你可是现缝的吗？啊，磨磨唧唧的。我跟你说啊，外边都满了，把这板凳给我整起来，快点。

0: 四点整，无论你是奔往家的方向，还是去实现梦想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都会为你增添一份愉悦的心情和前行的力量。
1: 谨防高利诱惑，拒绝非法集资，是处非办宣。

0: 点整。
1: 我喜欢这一刻，喜欢窗玻璃上斜斜初阳的照耀，喜欢鸟儿在窗外唱响，围绕着树不停地叫，不停地飞，喜欢空气里带有雾气的清香和匆匆步履的声音，喜欢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声音。
2: 非法集资花样多，擦亮眼睛不上当，是处非办宣。

0: 六点整。
1: 每一次邂逅，都是心与心的贴近；每一次交流，都有莫名的悸动。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1号星期四，农历4月26，北京晴转多云，30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不忘初心，站在人民立场上考虑问题，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浙江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以千万工程为牵引，全力推动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
0: 李希在河南调研。
1: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长征气壮山河的英雄史诗。
0: 根据党中央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统一部署，继续派出的4个中央指导组完成对10个地方和单位进驻工作。
1: 5月，中国新能源汽车出口量同比增长1.1倍，出海表现亮眼。
0: 全国夏粮小麦收获进度已过70%。
1: 美军称再次对伊朗目标实施打击，伊朗称武力无法达成可持续协议。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要坚持不忘初心，站在人民立场上考虑问题，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浙江省以千万工程为牵引，围绕缩小城乡区域收入3大差距，扎实做好强城兴村融合3篇文章，全力推动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总台记者张国亮、刘慧民报道。
3: 走进绍兴市新昌县城潭街道梅渚村村口，农妇奶茶摊飘着阵阵茶香，吸引了不少往来游客。摊主赵彩霞手脚麻利地调配原料打包出品，一杯冒着热气的龙井奶茶很快就递到游客手中。
4: 在节假日的时候，我在梅渚景区摆摊，一天能卖100杯，净赚600元，我非常高兴。
3: 51岁的赵彩霞家里有4口人，丈夫身体不好，2个孩子还在上学，此前家庭年收入不足3万元。

0: 当地经过摸排，把它列入挂单帮扶的对象。农妇奶茶摊正是新昌县帮扶低收入群众的一个重要举措。在杭州市桐庐县分水镇，依托本地制笔产业优势，李湖村利用闲置的老村委楼打造了妙笔生花共富工坊。工坊引入企业的套笔扩展和包装等工序，优先吸纳低收入群众就业。村民于忠孝：
1: 这两天做下来了呀，这个每天都在120块左右，做的快一点嘛，有130块一天，那么一个月就有好几千了。
0: 自2021年被赋予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重任以来，浙江积极探索共富工坊，成为最具标志性的经验之一。截至2025年底，浙江共建成共富工坊12542家。杭州桐庐县分水镇党委副书记徐胜告诉记者，共富工坊盘活了村集体闲置资产，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业增收，企业也降低了成本，实现了三方共赢。
2: 目前我们已经打造了15家分水镇的共富工坊，那下一步呢，我们还是向在我们分水镇行实现全覆盖，同时呢向柏江和河村逐步进行延伸，那么实现我们整个片区的全覆盖。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促进共同富裕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推进乡村片区组团发展，成为浙江促进共同富裕的一条重要路径。嘉兴海宁市黄湾镇尖山村是著名的水果之乡。两年前，黄湾镇以尖山村为核心，联合周边6个行政村组建潮起尖山组团片区，依托47.5平方公里片区，推行多元融合发展模式，串联运动休闲、生态采摘、非遗体验等业态，构建一体化乡村文旅产业链，实现从单点发展到全域共兴的转型。2025年，片区7个村集体经济经营性收入突破3000万元，较组团前增长20.6%。海宁市黄湾镇党委委员张万达：
3: 去年呢，其实是片区组团这一块呢，总共接待游客是131万人次，片区里面的各个经济实体呢，累计是营收达到了1.5亿元。未来呢，我们还是要继续深挖片区组团的发展，让我们的黄湾的美丽经济、美丽的一些产业，更好的能够去赋能我们的乡村振兴。
0: 5年来，浙江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共富工坊、山海协作等典型经验做法先后获国家有关方面推广，全省地区生产总值连续跨越3个万亿级台阶，高质量发展基石更加稳固，全省县县超100亿，城乡居民收入倍差从2020年的 1.96 缩小到2025年的 1.81， 城乡区域发展更加协调，省级101项基本公共服务标准中96项消除城乡差别，公共服务更加均衡。浙江省发展改革委共同富裕促进处副处长张其玄介绍，15-5时期，浙江将按照锚定5年、锚准3年、扎实干好每一年的要求，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动图景。
4: 我们下一步结合15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规划出台，将在加快建设创新浙江，构建浙江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城乡居民稳定增收，一体推进强城新村融合，提升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水平等方面持续加力，努力为全国大局勇挑大梁多做贡献，更好发挥为全国推动共同富裕先行示范作用。
5: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8号至10号到河南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认真落实中央纪委5次全会部署，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官学习教育，持续加强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以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新成效，服务保障15五开好局起好步。李希来到郑州煤矿机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开封。

0: 粮食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与干部群众深入交流。他指出，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纪检监察机关要围绕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等战略任务，强化政治监督，确保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落到实处。在黄河滩地公园，李希要求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监督护航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在兰考县东坝头镇张庄村，李希强调以钉钉子精神抓好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李希还来到开封市司法局，强调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发挥好法治对社会治理的规范和保障作用。在省纪委监委机关，李希详细了解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推进情况，看望纪检监察干部。调研期间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落实三个更加重要要求，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坚定不移扛起两个维护重大政治责任，确保党中央令行禁止，确保换届风清气正，坚定不移强化制度治权、依规用权，把严的要求贯彻到党规制定、党纪教育、职纪监督全过程，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不断提升标本兼治、一体推进三不腐综合效能，要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走深走实，靶向纠治各类政绩观偏差，要持续推进三化建设年行动，坐实以建促干，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还来到焦裕禄同志纪念馆、河南焦裕禄干部学院，瞻仰焦裕禄同志先进事迹，要求纪检监察干部大力学习弘扬焦裕禄精神，矢志不渝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1: 伟大征程。
2: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长征胜利90周年。今天的系列报道《伟大征程》，让我们一起穿越历史的沧桑巨变，回望长征路上的苦难和辉煌，重温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将士用生命和热血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
1: 丰碑无言，山河作证，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碑巍然屹立在于都河畔，见证着中国共产党人用理想之光照亮奋斗之路，用信仰力量开创美好未来的伟大征程。1933年下半年，国民党反动派调集百万军队，对赣南闽西中央苏区发动第五次围剿。由于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影响，红军和中央苏区遭受重大损失。中央红军已无法在原地扭转战局的情况下，1934年10月，踏上战略转移的漫漫征程，开始长征。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中央红军以惨重的代价冲破敌人4道封锁线，尤其是在冲破第4道防线的湘江战役中，红军队伍从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至3万余人。渡过湘江后，中央红军通过湖南转入贵州。1935年1月7日，红军攻克黔北重镇遵义，中国革命的命运在这里发生了历史转折。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举行扩大会议，史称遵义会议。会议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经验教训，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启了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新阶段，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迷雾散尽，航向重

0: 速，中央红军从此重整戎装，再踏征程。四渡赤水河，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越夹金山，走出大草地，激战腊子口。红军将士以革命理想高于天的气概，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1936年10月，中央红军与从湘鄂川黔根据地出发的红二方面军，从川陕根据地出发的红四方面军，在会宁和将台堡胜利会师，长征宣告胜利结束。长征途中进行了600余次战役战斗，跨越近100条江河，攀越40余座高山险峰，其中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山就有20余座，穿越了被称为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红军用顽强意志征服了人类生存极限，创造了气吞山河的人间奇迹。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长征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为中国革命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也必将激励中华儿女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1: 本台消息，根据党中央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统一部署，近日继续派出的4个中央指导组完成对10个地方和单位进驻工作。进驻见面会上，各中央指导组对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提出要求，通报继续派出的中央指导组的职责任务、工作安排和具体要求，听取学习教育进展情况汇报，研究部署指导督导工作。各中央指导组组长强调，有关地方和单位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党中央继续派出指导组的政治考量，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切实增强抓好学习教育的自觉性、坚定性。要紧紧围绕党中央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落地，提高思想认识，整改突出问题，立好制度规矩，压实政治责任，着力提升指导督导工作质效，推动学习教育有序有效开展。相关地方和单位党委党组主要负责人表示，坚决拥护党中央继续派出中央指导组的重要部署，把接受指导督导作为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的重要抓手，全力支持积极配合中央指导组工作，以更高标准更严举措一体推进学查改，真正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本地区本单位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
2: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5月份我国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2%，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3.9%。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从同比来看 ，CPI 上涨1.2%，连续4个月维持在1%以上的温和上涨区间。本月涨幅与上月持平。构成 CPI 的8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6涨2降。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副处长何小英说：“
4: 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的价格同比下降0.9%，其中呢，鲜果供应充足，价格同比下降2.2%。”国内汽油价格同比上涨23.5%，明显低于国际涨幅。
3: PPI 5月份环比同比继续上涨，其中环比数据已经是连续第8个月上涨，同比数据是自今年3月由负转正之后连续第3个月同比上涨，本月同比涨幅比上月扩大1.1个百分点，创阶段新高。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斌说：“
5: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以及季节性需求增加，带动部分行业价格上涨，家用空气调节器制造、家用制冷电器具制造、煤炭开采和洗选业价格环比出现不同程度上涨。”
1: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今年5月，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同比2位数增长，汽车出口延续快速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今年5月，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企稳回升，产销

0: 分别完成155.4万辆和149.6万辆，同比分别增长22.4%和14.4%。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汽车新车总销量的比例进一步提升，达到56.9%。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1: 五月份当月的汽车产销分别完成261.6万辆和262.9万辆，比上月分别增长了1.6%和4.1%。从逐月的增长率上来看，出现一个企稳的一个迹象。
0: 今年五月，我国汽车出口93万辆，同比增长68.7%，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44.6万辆，同比增长1.1倍。我国新能源汽车的车机系统、智能驾驶、座舱交互适配海外用户需求，本土化智能功能快速迭代，形成核心竞争力。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表示，
2: 随着企业对海外的需求把握得越来越清晰，同时呢，国外的消费者对中国的产品和品牌越来越熟悉，整体出口啊是非常强劲的。
3: 本台消息，第五届全球媒体创新论坛昨天在重庆举行。与会嘉宾认为，在习近平主席致首届全球媒体创新论坛贺信精神指引下，论坛汇聚各方智慧与力量，已经成为各国媒体深化交流、互学互鉴的重要平台。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不断催生新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学习方式、工作方式。中国正在实施的人工智能加行动，为中国与世界的发展合作提供了新机遇，开辟了新空间。与会嘉宾表示，人工智能给媒体格局和舆论生态带来全方位深层次影响，要推进人工智能在新闻报道、文化传播、公共服务等领域的全方位赋能，在创新发展中加快媒体转型，要携手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凝聚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国际共识，推动数字技术以人为本向善而行，要深入践行全球文明倡议，积极搭建网上文明交流互鉴平台，促进民心相通。本届论坛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重庆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以恪守与重塑智能时代的媒体使命为主题，有关国家政府部门、国际组织、媒体机构、中外智库、跨国企业等各领域代表共约300人参会。
4: 本台消息，昨天起，中宣部组织中央主要媒体和有关地方媒体开展2026年活力中国调研型主题采访活动，多角度立体式呈现中国经济稳中向好、动能充沛、活力奔涌的良好态势。此次主题采访活动共分为4个批次，主题分别为科创活力篇、消费活力篇、乡村活力篇、开放活力篇。昨天启动的第一批次采访将聚焦科创活力，媒体记者将陆续深入北京、天津、河北、上海、江苏、浙江、安徽、广东等地开展集中调研采访。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中央企业青年科技人才代表围绕青春逐梦、科技报国的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了他们各自在航空装备研制、钢铁冶炼、通信技术等国家重点技术领域攻坚关键技术、破解行业难题的故事，展现广大中央企业青年科技人才扎根一线、坚守岗位、用青春智慧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在关键领域攻坚克难，以实干担当践行科技报国使命。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记者昨天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截至昨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48亿亩，收获进度73.06%。
4: 国家税务总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个人所得税收入7643.9亿元，同比增长12%。
3: 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铁集团等八部门日前联合印发关于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若干措施，提出打造多样化旅游专列产品，到2030年在全国范围内打造160列以上铁路旅游列车专用车组。
4: 中央宣传部、公安部昨天联合部署开展全民反诈在行动集中宣传月活动，各地将组织开展进社区、进农村、进学校等活动，相关部门将督促金融机构、电信业务经营者、互联网服务提供者对本行业从业人员及服务对象开展反诈宣传。
3: 2026年世界田联钻石联赛奥斯陆站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举行，女子标枪比赛中，中国选手闫子仪仅试投2次就以67

0: 7米11领先第二名5米多的巨大优势夺冠。这是闫子仪第一次参加中国境外的赛事，目前已获得两个钻石联赛冠军。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昨天发布关于第23届国际足联世界杯版权保护的声明。声明指出，总台拥有美加墨世界杯在中国大陆地区独家全媒体权利及独家分许可权利，也享有总台广播电视信号的版权及分许可权利。未经总台授权，任何机构和个人不得在中国大陆地区使用美加墨世界杯赛事节目及总台广播电视信号，以及从事其他任何形式的侵权或不正当竞争行为。总台将加大维权力度，依法追究相关主体的法律责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庆祝联合国文明对话国际日主题活动8号在瑞士日内瓦举行。活动以多元文明呼吁平等对话、多边合作共创美好未来为主题。50多个国家的常驻代表和高级外交官、国际组织负责人等出席活动。中方代表表示，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各国人民谋和平、求发展、促合作的呼声高涨，维护文明多样性、促进世界和平发展依然任重而道远。2024年6月，联合国大会一致通过中国提出的决议，将每年6月10号设立为文明对话国际日。
0: 本台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10号发布，其部队于美东时间10号17点15分，北京时间今天凌晨5点15分，开始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打击。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10号称，美军当晚将轰炸伊朗境内关键设施。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10号回应称，威胁、恐吓或者诉诸武力无法达成可持续协议。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10号则表示，伊朗将对每一个来自美国的威胁做出比以往更严厉、更强力、更具毁灭性的回应。据伊朗方面消息，一个卡塔尔代表团10号抵达伊朗德黑兰，讨论双边关系和地区局势。据了解，此次访问预计还将讨论并交换关于结束战争的外交进程最新进展。美军中央司令部10号发布消息称，美军9号晚在阿曼湾向一艘油轮开火，并致使其丧失航行能力。这是美军连续第二天向所谓违反美方对伊朗港口封锁令的船只开火。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10号强烈谴责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对油轮发起袭击。该事件导致一艘油轮起火，3名海员失踪。国际海事组织呼吁对事件展开全面透明的调查。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0号在一段声明中称，截至目前，以色列国防军已在交火中打死了近10000名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
0: 俄罗斯国防部10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对148个区域的乌方目标实施了打击，并击落766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称，乌继续对俄罗斯军事和石油工业设施实施打击。位于俄萨马拉地区的一家炼油厂以及弗拉基米尔州的2处石油设施遭到打击。
1: 美国劳工部10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成本继续走高影响，5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上涨4.2%，高于4月的3.8%，为2023年5月以来最高水平。分析人士认为，最新通胀数据意味着美国民众面临更高生活成本，同时将给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货币政策带来更大压力。
2: 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2026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将于今明两天在北京举行，来自近100个国家和联合国等国际和地区组织的400余名中外嘉宾将应邀与会。论坛将围绕全球治理倡议的人权意义、发展权在全球人权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人工智能时代的发展权保障与新挑战等议题设5个分论坛。第12届中国上海国际技术进出口交易会，也就是上交会，今天起到本周六举办。本届上交会有15个首发首展项目，全球首个量产型体外合成蛋白质技术等。

0: 将集中展示。体育方面，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当地时间11号起到7月19号，在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三国联合举办，这也是历史上首次由三个国家共同承办。揭幕战由墨西哥队对阵南非队，将于北美东部时间11号15点，也就是北京时间12号凌晨3点，在墨西哥城打响。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陶玉洲、张永鹏，主播雨欣、方亮。

0: 这里是福建新闻广播，与文化深处取火，以新闻初心传光，心有所向，闻达天下。福建之声，生生不息。
1: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句，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
0: 北京时间7:00。

0: 建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现在是全省广播新闻联播福建新闻节目。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1号星期四，农历4月26。这次福建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全省合湖长治林长治工作会议召开，周祖义强调提质增效推进治水兴林，用心用情守护绿水青山，赵龙主持会议，郭宁宁出席。
1: 周祖义会见新加坡国会议长谢建平。
2: 加快推动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赵龙专题调研服务业发展，并主持召开服务业企业座谈会。
1: 延续好的生活好的未来主题，第15届共同家园论坛在平潭举办。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记者谭卓、林志南报道。昨天全省合湖长治林长治工作会议在福州召开，省委书记、省总合湖长、总林长周祖义出席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治水兴林工作的重要论述，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深入实施国家江河战略，持续推进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先行区建设，加快建设美丽中国省域先行区，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省长、省总合湖长、总林长赵龙主持会议，省委副书记、福州市委书记郭宁宁出席。周祖义指出，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治水兴林工作，做出了一系列重要论述，为我们做好治水兴林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要认真学习领会全

0: 全面贯彻落实，把政权政绩观贯穿落实到包括治水兴邻在内的各项工作全过程各方面，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深学争优，敢为争先，实干争效，不断提升合虎长领长的履职能力，以实际成效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周祖义强调， 今年是全国全面推行合长制十周年，要加快实施大水网、大水纲、大供水、大安全等水利四大工程，形成江河哺育人民、人民守护江河、人水和谐共生的江河保护治理格局，全域打造八闽幸福河湖，要聚力打造安澜江河，切实筑牢河湖安全底线，优化水资源配置格局，加快构建现代化水网， 系统提升流域防洪减灾能力，持续强化水旱灾害应急处置，加强科技赋能智能化治水，提升水利发展质量，防控水安全风险，要聚力打造生命江河，切实提升河湖治理效能，健全江河保护治理体制机制，强化全流域协同治理，抓实水污染治理，深化水土流失治理，持续改善河湖生态环境，增强河湖生态系统稳定性和生态服务功能，要聚力打造幸福江河，切实提升水利惠民实效，牢记水利惠民造福，打造清水乐水的滨水空间，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践机制，促进闽台水利交流合作，推动河湖治理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周祖义强调，今年是我省全面推行领长制五周年，要坚持扩绿、兴绿、护绿三绿并举，推动森林水库、黔库、粮库、碳库、四库联动，推动林业高质量发展， 要更加注重提质，着力实现种与管共抓，在扩绿基础上提升森林质量，加强植绿增量，促进提质添采，强化森林经营，一体贯通，种好林、育好林、管好林，切实筑牢绿色生态底色。要更加注重兴业，着力实现生态与产业共促， 坚持把改革精神、改革思维、改革方法贯穿林业工作全过程各方面，协同推进林业改革和林业产业发展，抓好林业产业培育、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林业科技赋能，因地制宜培育林业新质生产力，进一步拓展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转化路径。要更加注重利民，着力实现人与自然共生， 坚持为人民种树、为群众造福，加强森林资源保护、林业灾害防控、生态共建共享，多措并举为群众增添身边的绿、眼前的美，不断增进群众生态福祉。周祖义要求，要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增强全局观念，以严实作风推进治水兴邻不断取得新突破。 全省各级各有关部门要坚决扛起政治责任，健全上下贯通、层层落实的责任链，各级合湖长领长要认真履行职责，各级合长办、领长办要发挥牵头抓总作用，强化协同联动、考核问效，确保每一条河流、每一个湖泊、每一片森林都有人管护。省领导吴协林、林涛、袁毅、王金福、于军出席， 会议通报了全省合湖长制、领长制工作情况，听取了省生态环境厅、自然资源厅的工作汇报。南平市、泉州市、龙岩市新罗区、福州市闽清县的负责同志在会上做交流发言。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各市、县区和平潭综合试验区设分会场。
1: 本台消息， 昨天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周祖义在福州会见了新加坡国会议长谢建平一行。周祖义代表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对谢建平国会议长率团访问福建表示欢迎，并简要介绍了福建基本省情。周祖义说，中新是友好经邻和重要伙伴，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新全方位高质量的前瞻性伙伴关系不断取得新进展， 福建与新加坡友好关系源远流长，交流交往密切。当前，福建正按照习近平主席亲自擘画的新福建宏伟蓝图，大力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加快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经济社会各项事业保持良好态势，与新加坡合作前景广阔，希望

0: 以此次议长来访为新的契机，落实好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进一步深化福建与新加坡经贸投资、产业合作、人文交流，为增进两国友好关系做出应有的贡献。习近平表示，新中友好关系历久弥坚，新加坡与福建有着深厚渊源和文化纽带，我们为中国和福建发展取得巨大进步感到惊艳，愿继续推进与福建在数字经济、贸易往来、港口物流、人文交流等领域合作，促进互联互通，实现互利共赢。新加坡驻华大使陈海泉、全国人大华侨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全国人大中新友好小组组员曹洪明、省领导吴锡林、林宝金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6月9号至10号，省长赵龙在福州专题调研服务业发展，并主持召开服务业企业座谈会，听取意见建议。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服务业发展的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全国服务业大会部署，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加快推动全省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为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提供有力支撑。省领导王永礼、康涛参加座谈会。赵龙来到德意文化创意集团、福州塔斯汀餐饮、福建永福电力设计、福州市低空服务保障中心、麦斯特人力资源集团等企业，详细了解研发设计、市场销售、平台建设、服务创新等情况，对企业加快数字转型、提升管理和服务水平给予肯定。他强调，要深化数字赋能，拓展应用场景，培育发展人工智能加服务等新业态新模式，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要围绕居民服务、养老托育、健康服务、文旅体服务等重点领域，增加优质供给，加强品牌培育，完善标准体系，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座谈会上，安通控股、精明节能、福州市建筑设计院、考克工业设计、星银金融、简吉科技等企业负责人，围绕发展现代物流、节能环保、工业设计、金融等生产性服务业，万家超市、瑞泉护理、雪品家政等企业负责人就发展零售、护理、家政等生活性服务业分别提出意见建议。南开大学、福建师范大学有关产业专家做了发言。赵龙认真听取发言后指出，服务业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实体经济和制造业的重要支撑，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承载。当前服务业发展面临广阔机遇，可谓天时地利人和，希望广大企业坚定信心，抢抓机遇，顺势而为，坚持以需求为导向，大力发展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以新需求牵引新供给，以高质量供给创造新需求，坚持以创新为动力，遵循市场规律，打造核心优势，推动科技创新、制度创新、管理创新、服务创新，坚持以融合为方向，提高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现代农业融合发展水平，做好一二三产业融合文章，坚持以品牌为支撑，不断提升劳动生产率、产品和服务质量，致力打造百年老店。各级各部门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深化改革创新，优化政策供给，用好服务企业四通四道机制，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一流营商环境，推动服务业枝繁叶茂、万紫千红，形成大企业顶天立地、中小企业铺天盖地的良好局面。
0: 记者赖丽萍、廖辉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省委督导组工作座谈会9号在福州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进一步做好学习教育指导督导工作。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苗延宏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省委决定继续派出两个省委督导组，就是要持续传导压力，始终保持学习教育应有力度。各督导组要从严从实开展督导，要聚焦学有质量，加强指导督导，进一步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高度自觉，要聚焦侦查实改，加强指导督导，提升整改质效， 要聚焦集中整治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加强指导督导，让群众看见变化，得到实惠。

0: 要聚焦立好制度规矩，加强指导督导，强化制度刚性执行。要聚焦压紧压实责任，加强指导督导，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成效。
1: 本台记者报道，福建省侨商联合会第三届第一次会员代表大会暨里监事就职典礼9号在福州举行。中国侨联主席王林贵、副省长赵增联出席就职典礼并致辞。王林贵希望福建省各级侨商会组织和广大会员继续当好侨粮纽带，团结更多侨胞投身家乡建设，共同讲好中国故事、福建故事，聚焦国之大者，准确把握福建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高质量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核心区等重大机遇，在参与更高水平开放中展现新作为，厚植家国情怀，为中国式现代化注入侨动力，严格守法经营，展现中国侨商守法诚信、举止文明、关爱社会、团结和谐的良好形象。赵增联指出，希望福建省侨商会深入践行大侨务观念，大力弘扬以加耕精神为代表的华侨精神，引导广大闽籍侨胞侨商深度融入全省发展大局，持续强化以侨引侨、以侨引外、以侨引商，为奋力谱写新征程、新福建建设新篇章汇聚更多侨资、侨智、侨力。
0: 记者梁猛、蓝万静报道。由工银投资、中银资产、省金投公司、省投资集团、福州金融集团、漳州资本运营集团联合发起的两岸产业融合发展基金昨天在福州签约，该基金规模预计100亿元，将紧扣融合主线，立足福建，辐射两岸，面向全国，按照市场化、法治化、专业化原则，引导优质要素汇聚，重点关注两岸优势互补产业，积极布局科技创新与战略性新兴产业，深化两岸技术研发合作及成果转化，搭建两岸合作交流新平台，推动两岸融合发展再上新台阶。
1: 省财政厅消息，近日由闽粤两省联合申报的汀江、韩江流域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工程通过国家部委审核，入选155全国第一批山水工程支持名单。据介绍，该项目计划总投资约43.15亿元，预计争取中央财政奖补25亿元，其中福建段总投资16.9亿元，可获补助约10亿元。多年来，闽粤两省持续深化跨界流域生态共治。2016年至2025年，我省累计投入汀江流域保护资金约70亿元，有力推动跨省界断面水质持续稳定向好。
2: 聚焦海峡论坛。
0: 昨天，第15届共同家园论坛在福建平潭开幕。本届论坛延续好的生活、好的未来主题，聚焦台湾基层一线青年一代，吸引了360多位两岸各界人士及港澳同胞、海外侨胞代表参会。请听记者孙杨的报道。
3: 老王啊，我是宗贤。
4: 论坛上，一场以台商杨宗贤为原型的情景剧《筑梦兰岛情系家园》引人入胜。他讲述了杨宗贤从2011年独自跨越海峡来平潭创业，到一家三口扎根兰岛，带动一大批台商在平潭台湾小镇一起打拼的故事。平潭综合实验区台湾同胞投资企业协会监事长杨宗贤：
5: 当初选择平潭，就是看中这里的对台胞的诚意和机遇。这些年，很多台胞关心的政策、创业难题，都在这里找到突破口，让我们在平潭定居创业越来越安心。
4: 本次论坛上，两岸专家还以同心向荣、共启新城为主题，分享了平潭建设两岸共同市场先行区域的思考和建议。在畅叙新生共话融合对话沙龙环节，5位台胞代表分享了他们在平潭工作生活的故事。平潭金融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杨哲安已扎根平潭14年，他组织公益志愿者清理竹雨湖附近的观鸟点，主动融入大陆生活，积极参与治理，共建家园。杨哲安：
6: 那当我们把这些垃圾清干净的时候，突然呢，嘎的一声，有一只白鹭刚好就从我们清理的那一片的视野里面飞过去，那个时候全场都安静了。那一瞬间呢，我突然明白了，我们修的呢不是树枝，是大家对这片土地的归属感。
4: 在共同家园论坛走过的15年时间里，两岸携手同心交流交往的步伐从未停止，道路越走越宽。
1: 第15届共同家园论坛，第2届两岸

0: 气象标准共通交流研讨会昨天在平潭举行，围绕精致农业气象服务、行业标准共通等议题，海峡两岸气象农业领域专家展开研讨。平潭综合实验区气象局业务科技科副科长何杰：
1: 我们通过一个明确标准的研制方向，我们可以推动气象更好地为农服务，助力农民增收减损，另外也助力农业更好地往精致农业、现代化农业方向发展。
0: 据介绍，平潭已获批三项两岸气象标准共通试点，出台气象领域全国首部两岸共通省级地方标准。
2: 深入开展三征行动，
3: 全球首张 ISO 50100认证昨天落地厦门自贸片区，这是全球首个专门针对能源脱碳领域的国际标准。它的落地标志着厦门在对标国际标准、构建绿色竞争力方面再获新突破。发布会上， BSI 英国标准协会向厦门项羽智慧供应链有限公司颁发了全球首张 ISO 50100认证证书，认证厦门项羽绿谷项目在能源管理体系优化、净零排放能力建设等方面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厦门项羽智慧供应链有限公司总经理陈成武：
4: 我们园区的六兆瓦分布式光伏已经投用，那基本实现了生产用电的清洁化，同时我们打造了光储充换一体化的体系，布局新能源充电站和重卡超市。
3: ISO 50100是全球首个专门针对能源脱碳领域的国际标准，构建了一套完整的脱碳实施体系，让减碳工作实现可量化、可追溯、可核验。 BSI 英国标准协会大中华区董事总经理石木兰：
5: ISO 50100这一新标准更侧重于构建整个的脱碳之旅，未来我们期待能有更多的企业参与标准化脱碳升级。
0: 今天的福建新闻责任编辑陈东培、开哲，主播周磊、梁爽。
3: 福建省新闻道德委举报电话0591。
6: 话需要弘扬，
7: 一个城市的声音需要聆听，温暖的声音，城市的问候，一起听歌，一起感悟。
6: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报道闽通大事，追踪热点事件，
9: 传递快捷信息，服务万家百姓。
8: 欢迎收听 FM 101.7
9: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
10: 听众朋友你们好，今天是6月11号星期四，农历4月26，欢迎收听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寿宁炼竹领航锆镁铝新材料产业，激活县域发展新动能；2026年全市禁毒工作新闻发布会召开；福鼎巡回法庭进社区，多元解纷暖民心。下面请听详细报道。本台消息，立足山区资源禀赋，聚焦锆镁铝新材料赛道，寿宁县坚持龙头引领项目捕炼集群新业，依托本土上市炼煮三项新材牵引带动，持续完善从上游原料制备到高端新材料精深加工、新能源终端配套的全链条布局。在链式培育的持续赋能下，当地新材料产业从单点突破迈向链式崛起，县域工业动能持续增强。在三项新材的氧化锆加工车间、电容氧化锆研磨加工产线高速运转，这里生产的电容氧化锆粉体将运往企业生产基地，加工成海绵锆产品，并出口海外市场。三祥新材股份有限公司技术总监初薛基：
11: 公司一季度实现产值2.637亿元，当前企业订单充足，产能全开，海内外客户资源稳固，整体产值稳步提升。
10: 作为国内锆镁铝新材料领域标杆企业，三祥新材主营锆系、镁系、先进陶瓷三大板块，拥有160余种产品，产品远销全球30多个国家和地区。依托雄厚科研实力，企业持续打通产业闭环，构建起电容锆、工业级海绵锆、锆基非晶合金、氧氯化锆、纳米氧化锆、氧化锆陶瓷两条完整可控的产业链条，实现从基础原料到高端制品的全流程自主生产。在自身做大做强的同时，企业发挥炼煮引领作用，吸引上下游配套企业落地，不断延伸拓展锆镁铝新材料产业链。三祥新材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郑雄：
12: 集聚上下游配套企业，带动
4: 本地产业协同升级集群发展。未来我们将持续深耕高端新材料领域，延伸终端应用链条，推进绿色循环发展，深化科创成果转化，持续做强做大，送您新材料特色产业集群。
10: 龙头企业筑牢产业中游根基，重点项目补齐上游原料短板。在距离三祥新材不远处，福宁源年产40万吨有色金属新材料项目建设稳步推进。福宁源年产40万吨有色金属新材料项目施工负责人左学军：
12: 目前生产厂房主体结构已全部完工，厂区道路、给排水、配电等配套工程进入收尾阶段，熔炼炉、凝蓄铸电、在线化验等设备正分批到货并准备安装调试，公用辅助设施同步施工。
10: 福宁源年产40万吨有色金属新材料项目总投资12亿元，占地面积约300亩，是寿宁补齐锆镁铝新材料上游原料供给短板的关键补连工程，主打低碳铝、绿色铝等产品，可有效降低下游企业生产成本，减少碳关税影响，提升产品出口竞争力。项目建成后，将与绘制镁铝合金、轻量化汽车轮毂等项目联动发展。福宁源宁德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裁沈世林：
13: 依托绿色产业布局，培育现役新质生产力，补齐本地新能源、新材料产业原料配套短板，打通原料加工应用全产业链闭环。项目全面达产后，年产值可达100亿元，既能降低本地企业物流及生产成本，提升产业链整体竞争力，又能吸纳就业，扩充地方财税，全方位为寿宁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10: 炼铸企业稳产增效补炼项目加速落地，寿宁锆镁铝新材料产业集群规模持续壮大。宁德市寿宁县先后出台促进锆镁铝新材料产业发展5条措施、6条措施等专项政策，强化要素保障，优化营商环境，全力支持炼铸企业做强做优，产业集群提质增效，推动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2025年，寿宁县78家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产值53.78亿元，同比增长4.55%。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5.9%，位居宁德山区县第二位。寿宁县工业和信息化局党组书记、局长吕家传：
14: 我们将持续立足寿宁的资源禀赋，依托三祥新材炼铸优势，深耕锆镁铝重点产业链，通过产业链招商、以商招商，争取引进落地一批创新型智能化的这个研炼强炼的这个项目，同时强化这个专班服务和要素保障，以创新链、人才链、资金链驱动产业链，努力做强做优锆镁铝新材料产业集群，打造寿宁工业经济提质增效跨越发展的核心引擎，为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9: 捕捉新闻资讯，追踪新闻事实，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请您继续收听。
10: 本台记者陈威宇报道。记者从6月10号召开的全市禁毒工作新闻发布会上获悉，2025年我市获评第二批全国禁毒示范城市。一年来，我市深入开展禁毒专项会战。同时通过精准管控吸毒人员，科技化开展禁种产毒工作，实现吸毒人员肇事肇祸零发生，非法种植毒品原植物数量大幅下降。我市还创新禁毒加非遗加 AI 宣教模式，打造多款优质原创宣传作品，扩大禁毒品牌影响力。下阶段，我市将结合本地禁毒工作新变化、新问题，优化工作模式，推动禁毒治理从阶段性攻坚转向常态化规范运行，维护平安稳定的社会治安环境。
15: 福鼎台夏延元报道，近日福鼎市多部门开展物业服务巡回法庭进社区活动，切实提升物业服务领域矛盾纠纷源头预防和化解水平。活动现场，各参与单位统一设置政策法规宣传咨询区，小区业主前来咨询地下车位权属、物业费收费标准、公共维修资金使用情况等问题，各单位工作人员逐一解答业主疑惑。针对业主反映强烈的车位权属问题，各参与单位邀请业主代表、业主委员会成员、第三方买家召开圆桌调解会，各方维

0: 它能够解决的话，那对我们小西来的呢，和谐稳定是很大的帮助。
1: 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和住宅小区规模扩大，物业服务合同纠纷已成为基层社会治理中的高频痛点。为推动矛盾纠纷源头化解，今年三月，福鼎市法院联合住建局等部门开展物业服务巡回法庭进社区活动，探索构建源头预防加飞速分层加示范引领加长效共治的全链条物业纠纷化解机制，将巡回法庭直接搬进小区、社区广场，助力物业纠纷就地化解，同时让法治精神融入基层治理，有效促进业主与物业公司之间的理解与和谐。
2: 博览闽东大事，倾听闽东声音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请您继续收听。
3: 本台记者王辉辉、苏江平、霞浦台、郑尚航报道。近日，宁德师范学院博士服务团走进霞浦县，深入海洋养殖基地文旅项目一线，开展技术指导、品牌推广、精准帮扶等集中服务活动，以高校人才与科研优势为霞浦打造滨海乡村振兴样板注入强劲智慧动能。在霞浦盈瑞海洋渔业有限公司海参育苗场，宁德师院海洋学院的博士教授团队查看海参苗种生长状态、水质环境以及疫病防控情况，并倾听养殖户企业的生产难题与技术诉求，针对技术瓶颈进行现场指导。霞浦盈瑞海洋渔业有限公司技术总监叶启旺：
4: 他这个团队会经常到我们这个厂里面，有一些问题我们及时就和他们沟通，他们都会及时下来给我们解决。
3: 当前海参海胆的南方育苗及集约化养殖仍处于探索阶段，博士服务团精准对接产业需求，与企业联合开展海参人工苗种繁育、工厂化养殖等关键技术攻关，持续深耕产学研融合合作，探索校地协同赋能水产产业升级新路径。宁德师范学院海洋学院博士韩坤煌：
4: 在病害的综合防治上，在水质的处理上，我们有进行一个技术攻关。今年呢，我们又创新性的也提高了，就是用一种海参的海上的中间培育，就是拓展了这样养殖的空间，同时呢，让我们的海参呢更早的接触海洋的环境。
3: 科技赋能让海产品养得好，文旅赋能则让乡村资源走得远。在北壁乡盘前村东海渔歌项目现场，宁德师院文旅博士服务团开启绝美北壁专场直播，通过镜头全景展示当地优美的滨海风光，打响北壁滨海文旅品牌。宁德师范学院文化旅游博士服务团团长张光英：
5: 通过校地融媒体的共同的推广，为北壁将来旅游产业的发展贡献出高校应有的一份力量。
3: 当天，校地双方围绕产业赋能与乡村振兴展开专题研讨，并建立常态化共建机制。据了解，宁德师范学院深耕地方服务，助力乡村振兴，集结全校200余名博士人才，组建19支专项服务队伍、5大特色博士服务团，覆盖特色产业、教育、医疗、文旅发展、决策咨询等多个领域。通过探索校企人才双向流动机制，让高校专家、下沉企业、产业导师进校园，以产教融合培育本土人才。宁德师范学院党委副书记、校长严贵阳：
6: 既要解决当下的产业技术瓶颈，更要通过产教融合为当地培养一支带不走的乡村振兴人才队伍。我们的目标是推动高校的创新链、人才链与地方产业链、需求链精准咬合，为宁德抱好金娃娃、走好闽东特色乡村振兴之路贡献宁师的智慧与力量。
1: 本台消息，近日平南非遗进校园暨青年文化传承实践活动在福州软件职业技术学院举行。活动现场最热闹的要数木拱桥模型搭建区，几根木条在志愿者手中交错搭建，转眼便拱起一座坚实的桥身，同学纷纷上前尝试。在4平提线木偶戏台前，表演者食指牵动丝线，木偶在掌中转身作揖，水袖轻扬，学生上台亲身体验。隔壁展台上，竹木弓箭、竹编工艺品等泛着温润光泽，散发传统魅力。 美食区与拓印体验区也同样备受欢迎。活动搭建校地联动的桥梁，独具特色的非遗项目，开启与青年学

0: 子零距离沉浸式的传统文化邂逅，让古韵浸润青春校园。
1: 在节目最后，我们回顾一下今天闽东新闻的主要内容。寿宁炼竹领航锆镁铝新材料产业，激活县域发展新动能。2026年全市禁毒工作新闻发布会召开。福鼎巡回法庭进社区，多元解分暖民心。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内容播报完毕，责任编辑郑晓辉，播音傅玉宁、郭超，感谢收听，再会。

0: 八点整，破晓，黎明，当日出东方，一切都充满希望。当阳光投向大地，生活开始升温，用声音唤醒一天的城市活力，满载信息，准点启程。
1: FM 一零一点七，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我们一直在一起，倡导婚育新风，服务优生优育，促进家庭健康。欢迎收听由宁德市计划生育协会支持播出的生育关怀健康同频。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由宁德市计生协会支持播出的生育关怀健康同频节目。5至6岁幼儿的智能开发，幼儿已完全适应集体生活，学会了与小朋友如何相处，人生观和世界观已初步建立，要继续巩固已习得的本领，为上小学做好准备。一、鼓励幼儿仔细观察周围事物及其相互关系，促进幼儿注意力的发展。多与幼儿交流幼儿园及周围发生的事情，积极回答幼儿提出的问题。二、给幼儿设立适当的行为规范，引导幼儿遵守社会与家庭生活规则和要求，对幼儿的各种努力与进步及时给予肯定和鼓励，促进幼儿的自尊和自信的发展。三、让幼儿在活动中自己感受困难，适度适量体验挫折，并为克服困难做出努力，培养其坚持和忍耐的品质。四、逐渐学会了解他人的感受和需求，懂得与人相处所需的宽容、谦让、共享与合作，同情、抚慰、关心和帮助他人。五、练习跳绳、单脚跳、拍皮球等，经常画图画、做手工、玩创造性游戏，学会整理书包、文具及图书等物品，做好入学前的准备。
0: 生育关怀健康同频，由宁德市计划生育协会支持播出，每周一上午8点首播，每周二至周日8点、11点30、17点30重播。
2: 天天一分钟，科普记心中。本节目由宁德市科学技术协会主办。
3: 天天一分钟，科普记心中。本节目由宁德市科学技术协会主办。每年高考结束后，无数学生都会发现自己曾经努力记忆的知识点开始逐渐模糊，甚至完全遗忘。这种考完即忘的现象，在心理学上其实是一个普遍存在的认知现象。那么，